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 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

0: 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分品种看，小麦播种面积3.45亿亩，减少99.8万亩，下降0.3%。其中，冬小麦播种面积3.38亿亩，减少32.5万亩，下降0.1%。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说，分品种看，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宋永军说，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

0: 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实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10号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昨天在上海发布。国际航运中心排名上海首次跃升至第二位。在报告最新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排名中，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上海超越伦敦首次升至第二位。排名前20名的我国港口还有香港、宁波舟山、广州、青岛、天津、深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昨天在武汉开幕。本届活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吸引海峡两岸近1000名嘉宾参加。双方将聚焦汽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在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和基层互动等层面展开深入对接。

0: 被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致辞中表示，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进一步发挥湖北武汉台湾州的平台作用，推动鄂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接下来将支持更多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鄂台各领域交流往来，推动两地文化互促共融。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说，湖北武汉台湾州等众多交流活动有助于两岸互利合作，长久以来湖北为台商台胞提供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希望未来能继续让两地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也希望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近年来大批台商台企通过台湾州平台落户荆楚，布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他们在拓展市场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湖北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注入动能。全国台企联将推动更多鄂台交流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致辞中说，本届活动对于帮助台商台企抢抓中部崛起战略机遇，参与湖北重要战略支点建设，共同绘就两岸融合发展新的篇章意义重大，欢迎广大台湾同胞抢抓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踊跃投身两岸融合发展。开幕式上，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武汉、黄石、仙桃三地台协及省内五所院校签订人才招引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长效平台。同时，澳大利亚湖北商会与六家在鄂台企签署合作备忘录，助力在鄂台企链接海外资源，拓宽国际市场。本届活动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系列活动将持续至本月15号。
1: 2026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暨海峡两岸青少年跆拳道交流赛昨天在河南郑州启动，将有500余名台湾青年陆续奔赴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等地，开展文化研习、体育赛事等活动。在启动仪式前的粤台两地青年大联欢环节，由两岸青年带来的鼓舞、大美中原、舞蹈粉墨传铃、跆拳道少年强等节目精彩上演。仪式后，粤台两地跆拳道青少年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在交流切磋中加深理解与情谊。来自台湾基隆市的台胞王义德首次来到中原，真切感受到河南乡亲的满满热情。他说，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他期盼未来更多台湾青少年走进中原，共叙同根情谊。此次活动持续至10月，台湾青年将在河南参访现代企业，开展跆拳道比赛、匹克球交流、文化研习、职业教育等交流活动，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据悉，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是国台办重点交流项目，也是河南精心打造的青年交流品牌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促进粤台两地青年交流、增强两岸情感连结、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桥梁。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根据国际能源署当天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从5月低点开始回升，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同比将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降幅调整为100万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

0: 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王坤、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正在天津举办。本届金台会认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金台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金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5: 据报道，近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公开鼓吹台湾应建立所谓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并声称没什么比将台湾变成一个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那么所谓蜂巢防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台湾民众想要的安全吗？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
4: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正在天津举办，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民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多年来，金台会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提升成效，已成为两岸重要的经贸交流合作平台，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6: 小璐你好。
4: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介绍一下第十七届金台会的具体举办情况。本届金台会主要有哪些特点亮点？
6: 第十七届金台会于7月7日到7月12日在天津举办，主题是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本届金台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天津市政协主办。台湾的政界、工商界重要人士、台湾青年企业家、基层民众代表等与会。本届金台会主要有三个特点亮点：一是突出推动金台加深了解，活动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主旨演讲、政策解读，宣介“十五五”规划对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带来的新空间、新机遇，吸引台胞来京投资兴业，共享发展红利。活动期间举办台湾商品嘉年华活动，展示台湾特色农产品，推广台湾特色商品美食，面向台胞介绍京韵独具、气象万千的京派文化，讲好天津故事、金台融合发展故事。二是突出促进金台经济合作，两岸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人工智能、绿色算力等内容进行交流，促进金台相关业者深化合作，共享成果。天津、北京、河北与台湾生物医药、健康照护等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聚焦医养结合、生物科技等大健康议题，进行主旨演讲和研讨交流，共同推动京津冀地区和台湾大健康产业深化合作，聚焦智能科技、医疗康养、商贸文旅等领域，积极推介天津的优势资源。 三是突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举办丝竹同根两岸民乐会，举办金台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开展两岸媒体型活动，邀请台湾青年自媒体人来京与天津自媒体机构、青年网红进行业务交流，在天津同行共访、同频共创，通过新媒体新视角共同感受新时代天津的新发展、新亮点、新色彩、新气象。多年来，京台会作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见证了台胞台企在京沽大地落地生根、发展兴业。本届京台会将进一步的深化两地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谱写两岸一家亲的崭新篇章。
4: 是的，多年来呢，京台会为台商搭建投资合作平台，助力台青在天津创业发展，促进京台两地经贸交流往来。任女士，那么据您的了解，天津在产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哪些突出优势？目前台资企业在天津的融入情况如何？未来还有哪些新的合作机遇？我们回顾“十四五”期间，京台经贸合作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呢？
6: 天津围绕深化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锚定了三条主线，一条是巩固提升绿色石化、汽车、装备制造、现代轻纺、现代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另一条是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支柱产业，同时也在积极布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从招商的成果看，自2024年以来，天津全市产业项目累计到位额8513亿元，落地高质量产业项目305个，有力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龙头集聚，产业既有规模底盘，又有头部项目。其次，京台产业合作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在天津，台资企业在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已经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成为天津制造和天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新的合作机遇方面，天津正在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同步壮大新兴产业规模，这为台资企业提供了三个维度的机会。一是围绕新兴领域，在半导体、精密制造、生物技术等方面深化产业链协作。二是围绕转型升级，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精益管理等方面输出技术和经验。三是围绕市场拓展，借助天津的港口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总的来看，天津的产业布局与台资企业的核心优势高度契合，天津的产业进阶之路就是台资企业的新机遇之路。在“十四五”期间，京台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天津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2718家，投资总额超过190亿美元。“十四五”期间，天津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202家，合同投资总额超过12亿美元，合同台资额超过10亿美元。京台两地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52.6亿美元，其中对台出口额超过51亿美元，自台进口额超过100亿美元。2025年全年，在京88家重点台资企业营业收入为781.9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43.3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天津全市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12家，合同投资总额874.34万美元，京台两地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2亿美元，其中对台出口额为2.87亿美元，自台进口额为3.33亿美元。2026年1月，工信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的名单，其中台企一共有6家，而这其中康师傅、南桥、旺旺3家企业都深耕天津市场，在京投资兴业，稳健发展，成为京台经贸合作的亮眼名片。
4: 本届京台会包括开幕式、京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产业对接考察等环节，既聚焦天津特色优势产业，又贴近台商发展与台青创业需求。 我们具体来看，天津高新区承办了本次金台人工智能产业

0: 合作交流会。任女士，那么在吸引台商台企来天津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方面，天津高新区具备哪些优势？另外，作为北方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天津经开区能为台湾医药大健康行业的创业者和企业带来哪些专属发展利好呢？
1: 在吸引台商台企来京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方面，首先天津拥有扎实的产业根基，上下游配套齐全，算力领域以中科曙光为龙头，构建了完备的算力、数据、硬件支撑体系，芯片领域产业链完整，汇聚32家核心企业，实现全链条布局。同时，全区36家机器人企业覆盖多领域智能装备及具身智能赛道，能够全方位为企业落地、技术对接、配套生产提供坚实的保障。其次，科创载体资源富集，完全适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全高新区拥有220个市级以上的创新平台，其中国家级平台24个，坐拥天津信创、细胞生态、脑机三大海核实验室，建成9家市级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端科研资源集聚，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再次，高端人才加速汇聚，积蓄强劲科创动力。高新区持续深耕人才领域，目前集聚了各类人才22.7万人，汇聚战略科学家、高层次创业人才超500人，领军人才220余名。最后，营商环境高效优质，精准赋能企业发展。天津在科创、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政务服务、成果转化等领域推出多项全国首创改革举措，精准适配人工智能企业轻资产、重研发、迭代快的发展特点。那么在生物医药方面，天津经开区的优势在于，第一是产业底盘坚实，门类全覆盖，为台企落地提供成熟的发展沃土。经开区集聚超过400家生物医药相关企业，2025年产业产值突破550亿元，占全市总量的50%以上，产业体量稳居全市首位。区域已经形成生物医药、化学药、高端医疗器械、CXO 研发外包、中医药、美丽健康经济全覆盖的完整产业体系。台企落地后可以快速融入北方核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第二，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精准破解台企研发转化痛点。经开区搭建了北方顶尖的科创支撑体系，拥有绿色制药、合成生物学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载体，依托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联动高校院所，可以承接重大新药研发专项，为台湾创业者提供了专业的研发平台等场景支持。第三是专属政务服务加资本赋能，全方位的降低台企的运营成本。经开区联合市药监局打造1+3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实现药品、器械、化妆品审评咨询、合规指导、就近办理。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在人工智能和医药大健康行业都具备很大优势，是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乐土。
0: 的确，从高层对话到产业握手，从舌尖美味到耳畔丝竹，第17届金台会用实打实的活动表明，两岸交流合作的脚步不会停歇，共享机遇的诚意始终滚烫。任女士，今年呢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ICFA签署16周年。ICFA 实施以来，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称两岸经贸已出现结构性改变，您如何解读？两岸经贸关系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1: 民进党当局所谓两岸经贸出现结构性改变，完全是刻意歪曲、自我粉饰的政治话术，目的是掩盖其人为割裂两岸经贸、损害台胞台企利益的事实，根本不符合两岸经贸的真实发展态势。ICFA 签署16年以来，持续为两岸经贸注入红利，农渔产品、石化、机械等行业零关税优惠，大幅降低台湾产品出口大陆的成本，无数台湾中小企业、基层农户借此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大陆长期稳居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早已深度嵌合，互利共生，这是客观经济

0: 数据印证的真实状况。即便民进党当局不断地设置贸易壁垒，限制两岸正常的商贸往来，两岸的民间经贸往来、产业合作需求依旧旺盛。第十七届金台会各类产业对接、文化交流活动火热开展，就足以证明两岸企业、民众谋求合作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未消减，经贸融合的底层逻辑没有发生任何结构性的转变。而所谓结构性的转变，实则是民进党当局依靠政治手段人为制造的经贸割裂假象。民进党当局单方面限制两岸贸易，严查大陆输入产品，逼迫台商与大陆脱钩，人为扭曲正常的贸易格局。这种政治操弄只会酿成多重的恶果。第一，就是台湾的农渔传统制造业失去大陆庞大的市场，从业者收入锐减，基层民生受损。第二，是岛内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企业的经营成本飙升，投资信心下滑。第三，是持续阻断两岸的正常交流，背离台湾民众求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经济规律不以政治操弄为转移，两岸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以政治凌驾民生，逆势阻碍经贸交流，最终只会让台湾经济承压，民生利益受损，遭到广大台湾民众的反对与唾弃。
1: 是的，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符合两岸同胞企业共同利益的人间正道。大陆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基础好，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两岸密切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好，那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为应对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增强台军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感，台防务部门今年将反共字眼加入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政训课程，并请民进党当局官员为学员上课。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南先生认为，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灌输反共意识形态洗脑，改造军校学子，以裹挟操控他们为台独分裂势力卖命，不得民心。岛内民众早已看破民进党当局撒谎瞒骗的惯用伎俩，厌战求和平的主流民意不可逆转，民进党逆势谋独终将招致民众无情唾弃。下面请听谢南先生的解读。
4: 其实从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就一直将绿化台湾的防务部门作为他的重中之重，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深度的掌控这样的一支部队，使其成为能够捍卫台独的所谓党军。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蔡英文时期开始，其实就对台湾的防务部门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拉拢，而从赖清德开始，更是明目张胆的任命没有任何实质军队管理经验，但是唯赖是从的顾立雄去担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其目的就是要牢牢的掌控这样一支队伍，让他们能够为台独卖命。那么我觉得民进党当局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在台湾的防务部门内部牢牢地树立起捍卫台独、反对大陆、反对共产党的这种意识，使其更愿意为台独而战。第二，我觉得其实也是借此向外部释放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民进党当局仍然在继续推动抗中保台路线。事实上，我们要指出，从去年以来，台湾当局的所谓抗中保台路线其实已经引发了台湾民意的强烈的反弹。去年大罢免的大失败其实已经生动地验证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路线是不得人心的，是被台湾民意直接否定的。但是民进党当局逆流而上，采取各种各样的动作去挑动两岸社会的对立， 操弄两岸关系的恶化，并且以此来为其抗中保台路线保驾护航。随着岛内选举热的持续的升温，民进党当局还会有更多的举措去搞抗中保台，来刺激台湾社会，刺激两岸关系。但是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其实早已经被台湾社会民众看破了。对于台湾多数民众来讲，他们毫无意外的是期盼两岸关系相向而行，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众是不愿意去充当炮灰的。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威逼利诱，怎么拉拢，我们会看到台湾的青年人都不愿意去为台独而战。台湾防务部门的边线比也是逐年的降低，那么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就是当前台湾民心民意最好的一个呈现，也是台湾的年轻人用脚投票的一个效果。如果民进党当局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话，未来他一定会受到台湾社会民意更加强烈的反弹。
3: 好，感谢谢南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据报道，近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公开鼓吹台湾应建立所谓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并声称没什么比将台湾变成一个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那么所谓蜂巢防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台湾民众想要的安全吗？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子浩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子浩，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法学专业。
3: 欢迎子浩。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公开鼓吹台湾建立所谓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的言论，在岛内是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与谴责。那么子浩，对此你怎么看？
5: 这番话在岛内引发的不只是对无人机本身的讨论，更是对台湾命运被外部力量安排的焦虑。民进党当局和一部分亲美的舆论试图把这件事包装成所谓的产业机会和防卫升级，那他们会强调无人机产业供应链和美国的市场，好像就说只要台湾大量发展无人机就可以同时赚到钱，那又能获得安全，还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恰恰是很多人真正担心的地方。所谓的蜂巢，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眼前的天空、海面和水下，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周边，都可能被纳入军事化部署。台湾不能是一张军事地图，台湾有2000多万的普通人，有城市、乡镇、学校、市场、家庭，还有生活。岛内现在本来就有薪资、房价、物价，还有产业转型等一大堆问题，可是民进党当局却不断推出巨额军费和特别预算。那很多人会问，这些钱到底是为了台湾民众的生活，还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呢？如果台湾最后被塑造成蜂巢岛，那承受风险的是台湾百姓，收割利益的却是美国的军工体系和岛内政客。
3: 我们还记得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此前曾提出地域景象计划，核心是在台海投放大量无人系统，把台湾海峡变为无人地域，以迟滞解放军行动。如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又提出建立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以所谓有效吓阻冲突。那么子浩，你认为这两种叙事的本质是什么呢？
5: 地域景象也好，蜂巢防御也好，他们的核心逻辑都是一样的，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前沿消耗区，既不是从台湾民众的生活出发，不是问台湾人想不想和平，想不想安居乐业，而是说先把台湾想象成一个战场，那再讨论怎么把这个战场布置得更复杂、更危险、更难打。地域景象这个词本身就很说明的问题，它不是说要为了台湾安全，而是说一旦冲突爆发，就要让台海变成一片无人系统密布的战场，用大量低成本的武器来争取时间。说到底，台湾的地位就是拖延时间的地方，而不是说要被真正认真保护的家园。那蜂巢防御听起来要比地域景象柔和一点，好像是防御性的，但仔细看本质其实没有变。那蜂巢是什么？是密密麻麻的攻击节点，是让整个岛屿高度军事化，把台湾从一个社会变成一套武器系统，把台湾民众从生活主体变成战略部署中的背景板。所以从地域景象到蜂巢防御，实际上是 用台湾的位置来牵制大陆，用台湾

0: 湾的资源来配合美国的布局，用台湾的紧张局势来服务美国的地缘战略。
1: 口口声声是为了台湾的安全，实际是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我们看到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就尖锐地指出，民进党当局是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民众的生存空间去成就美国消耗中国大陆的棋局。子浩，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如此卑躬屈膝地去迎合美国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的种种策略呢？
0: 首先是政治路线上的高度依赖，民进党当局长期把以美当成安全感来源，把所谓的美国的支持包装成自身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只要美国官员说台湾需要什么，那民进党当局就往往会顺着这个方向去解释、去配合、去编预算。那问题是，美国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台湾民众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生活。其次是民进党当局需要外部的威胁来维持内部动员，只要台海局势越紧张，他就越容易把相反意见贴上不爱台湾、统战的标签。那这样一来，军费增加、特别预算、对美军购、产业转向军工，通通都可以被包装成不得不做。那至于民众真正关心的民生问题呢，那反而被挤到后面。还有一点是利益结构已经形成，无人机、军工、资安、能源、基础设施，这些议题一旦和安全绑定，就会产生庞大的预算和资源分配。那谁拿订单，谁得补助，谁进入美国的供应链，谁在政治上获得加分，这里面有数不尽的现实利益。所谓的蜂巢防御背后，实际上是预算、产业、军工和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民进党当局以为只要把台湾和美国的战略绑得越紧，台湾就越安全，但现实恰恰相反，绑得越紧，台湾越容易被推到冲突前沿。那安全不能建立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的基础上，真正负责的政治不应该是任凭外部势力定义台湾，而应该是把台湾民众的生命、生活和未来要放在第一位。
1: 那子浩，你认为比起全民皆兵、打巷战、刺猬岛、蜂巢岛，台湾民众更想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台湾民众真正想要的是和平岛、安居岛、生活岛。普通人他不会想着什么地狱景象，也不会说希望自己的生活的地方变成蜂巢岛。大家想要的是孩子能安心上学，年轻人能找到工作，房价不要被压得喘不过气，那老人也能看得起病，家庭可以安稳生活，台海不要天天剑拔弩张。台湾民众当然希望有安全感，安全感不是全民皆兵，不是巷战响定，不是到处布雷，也不是让美国官员站出来告诉台湾应该变成什么军事形态。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来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来自理性的沟通，来自避免误判，来自执政者把民众生命放在政治算计的前面。所以台湾它不应该被塑造成大国博弈的棋子，也不应该被当成消耗的工具。台湾最需要的不是更多战争想象，是更多的和平选择。我觉得说到底，台湾的未来完全不应该由美国官员的一句话来决定，也不应该由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来绑架。台湾民众真正需要的是远离战争，回归民生，重启沟通，让台海从危险的边缘回到和平稳定的轨道上来。
1: 是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好，感谢子浩带来的观点分享。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6: 7月11号是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扬起七下西洋的风帆。600多年后，我们的国产巨轮正载着普通人的度假梦驶向深蓝。
5: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登上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跟着来自台湾的学长打卡爱达魔都号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巡游。
6: 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福建平潭的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6000多年前的贝壳与陶片中，读懂两岸先民同根同源的航海密码。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扬帆出发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今天的去旅行为您送出中国航海日特别节目。最近啊，刷社交平台啊，一条神仙航线刷屏了，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全国首个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航线正式落地，全程啊都在周末，而且不占工作日。
6: 是的，常年往返两岸被工作行程追着跑的旅行达人雪梨学姐忍不住果断下单。今天啊，我们就跟着这位台湾学姐的第一视角，沉浸式解锁这座专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海上移动城市，一起来看看，不用赶景点，不用做攻略，纯躺平航海之旅到底有多爽。
8: 刷社交平台刷到了爱达魔都号，全国首个3天2夜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哇哦，瞬间勾起了我的出行欲望。我常年往返两岸，平日里一直忙于工作，来回奔波，早就厌烦早起赶行程、上岸疯狂打卡的疲惫旅行。这条航线最戳我的一点，时间完整卡在周末，完全不占用工作日，刚好适合抽不出长假的上班族。更关键的是，这是国内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可以亲身实测一下咱们国产大型游轮的真实水准，毫不犹豫下单。官方数据显示，普通阳台房基准票价约每人1500元，舱位区间999元到3999元。对比同等吨位国际邮轮5天4晚短途航线，整体出行成本低近40%，票价性价比是出发前最直观的优势。6月6日周六中午，我提前抵达登船大厅，我没有收拾鼓鼓囊囊的大行李箱，只背了一只双肩包，简单收纳泳衣、高倍防晒、一件薄长袖、充电宝，轻装上阵。出发前还在担心，媒体说有4000多名游客集中登船，少说也要排队2-3个小时，但现场的顺畅程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大厅里所有通道全开，海关、 边检、海事多部门联动，行李查验和人员核验同步进行。我走的是自助通道，刷一下证件，拍个照，整个过程可能也就半分钟。旁边有个人工窗口，屏幕全是简体中文，简直太友好了。现场什么样的游客都有，拖家带口的年轻家庭，结伴出游的中老年旅行团，像我一样独自出行的年轻人。我后来看了新闻报道才知道，这一趟游客平均年龄才40多岁，比常规航线年轻不少。港口提前做了分流，全程没有出现拥堵。远远看到爱达魔都号停在码头的那一刻，还是被镇住了。十几万吨的船体静静靠岸，十几层甲板层层叠叠铺开，红蓝白相间的国风涂装在阳光下特别醒目，比我之前在基隆港坐过的立新系列游轮大太多了。后来我才知道，这艘船在建造的时候就在电脑里先造了一遍，所有设计图纸、所有零件全部数字化。一艘船背后是一个产业，这句话站在甲板上才能真正理解。走上登船廊桥，脚底传来轻微的晃动，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要登上一座漂浮在海上的移动城市了。进门就是三层挑高的大厅，大厅中央摆着一架白色钢琴，有船员在弹轻音乐，空气里飘着咖啡香，完全没有老式游轮大厅那种拥挤嘈杂的感觉。全船所有指示牌、餐厅、剧场、免税店、消防提示、每日活动公告，全是简体中文为主，哪怕是第一次坐游轮的长辈也能轻松看懂。到前台领房卡入住，推开房门，第一感觉是空间不算特别大，但利用率很高，双人大床、书桌、化妆镜、独立干湿分离卫浴、收纳柜，该有的都有。床头和桌面布满了各种规格的充电插座，不用自己带转换头。最让人惊喜的是，落地推拉门外面就是私人阳台，两张躺椅加一张小茶几。下午4点钟，汽笛长鸣，船正式起航。露天甲板上挤满了人，大家挥手跟码头和城市告别。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船舷两侧翻起层层白浪。从这一刻起，没有工作消息，没有社交推送，进入真正的海上独处模式。第一顿晚餐，我选了3楼的免费主餐厅。以前坐国际游轮，免费餐食基本都是西餐冷盘、牛排、意面，华人游客经常吃不惯，只能自己囤泡面。爱达魔都号完全避开了这个坑。餐厅是点餐制，菜单上有红烧肉、清蒸海鱼、清炒时蔬、老火汤、蛋炒饭，广式点心，口味就是家常菜的感觉，咸淡适中。邻桌一对从广东来的夫妻边吃边感叹，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坐游轮不用迁就西餐，吃起来像在海边民宿吃饭一样踏实。吃完晚饭，我又去逛了10楼24小时开放的自助餐厅，傍晚有现炸

带鱼、现煮面等，各式甜品蛋糕。到了凌晨还有暖心白粥和小菜夜宵，真正做到了全天不间断觅食。船上还有付费的特色餐厅，海上火锅、牛排馆。第二天我专门去体验了火锅，食材新鲜，有麻辣和清汤两种锅底，不吃辣和爱吃辣的都能照顾到。入夜之后，船上的活动全面铺开，大剧院每晚两场大型歌舞秀，舞美灯光很精良，融入了敦煌壁画、丝路国风元素，跟欧美游轮的百老汇式演出完全两种风格。除剧场外，甲板露天电影、酒吧、乐队驻唱、脱口秀、主题派对轮番上阵。十二楼高空甲板一到晚上就变成海上青叶店，调酒师现场花式调酒， DJ 打碟，年轻人非常喜欢。凌晨一点多，大部分游客都回房了，船慢慢安静下来，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耳边只有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头顶是城市里根本看不到的完整银河，星光密密麻麻铺在海面上，没有闹钟，没有工作群，不用规划第二天的行程，完完全全与世隔绝。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那句话，游轮从来不是交通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那今天我们的中国航海日特别节目继续回来，我们回望中国人的航海脉络，从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到如今完全自主建造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我们的航海故事从来都不只有远航的硬核征途，更藏着属于普通人的海上浪漫。
4: 是的，过去大家印象里的邮轮旅行总是要提前办签证、凑长假，把大把时间花在赶路和规划上，而这次的3天2晚周末航线恰恰是把航海日里的向海而生的松弛感送到每一个抽不出长假的普通人的身边。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学长走四方，继续跟着雪梨学姐一起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海上慢时光吧。
5: 第二天早上7点自然醒，拉开窗帘，整片海面铺满金色朝阳，深蓝色的海水一望无际，视线里根本看不到任何陆地轮廓。本来想睡到中午，结果被甲板上传来的音乐吸引过去了。换上运动装，上顶层甲板参加海上太极晨练。几十个人面朝大海，跟着教练打太极，海风缓缓吹着，脚下是流动不停的深海。这种体验不管是陆地健身房还是普通海岛旅行都给不了。这条无目的地航线最大的魅力就是全天没有任何硬性安排，传统旅行永远在赶车、赶景点、赶门票，而这里把所有时间都交还给你自己。船上每天的娱乐活动能列出好几十项，但没人逼你参加，想躺平就躺平，想玩就玩。我把这一天拆成几段慢慢消磨。上午泡在露天恒温泳池玩水，阳光落在海面上折射出粼粼光斑，趴在池边望着无边无际的蓝海发呆。中午错峰吃完饭回到阳台躺椅上吹海风小憩，下午去全景落地窗健身中心跑步。眼前是不断向后流动的深海，平日里积压的疲惫好像跟着海浪一起消散了。傍晚守在船头观景台等日落，日落是整趟旅程氛围感最强的时刻，夕阳把整片海水染成橘红渐变，浪花翻涌带着深浅不一的暖色调。甲板上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安静地看着拍着。我以前去过垦丁、花莲、台东的海边看海，但站在岸边是靠近大海，而在公海巨型邮轮之上，

夜里我避开拥挤的大剧院，一个人沿着各层甲板慢慢散步。深夜大部分游客都回房了，露天平台人很少，只有风声、海浪声，远处酒吧隐约传来音乐声。靠在栏杆上放空，常年奔波和高压工作带来的紧绷感在这片大海面前慢慢消解。很久没有一段完全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规划下一步的完整时光了。第三天清晨，船调转航向，往上海吴淞口返航。海面颜色从深海的藏蓝慢慢过渡到近海的浅青色，远处城市楼宇的轮廓一点一点重新浮现。最后半天没有安排任何打卡，我慢悠悠地走遍了每一层甲板，船头观景台、船尾露天平台、每层休闲长廊、安静的书店、咖啡馆，把前两天没来得及细看的角落全部逛了一遍。最后一顿午餐还是错峰去了自助餐厅，吃完简单收拾好背包，站在阳台上最后看了一眼一望无际的海面。短短三天两夜，沉浸式的海上生活已经成了习惯，突然要回到陆地，心里竟然有点舍不得。中午12点，广播开始按楼层分批通知下船，分时段分流，避免4000多人同时扎堆，全程秩序井然。廊桥通行，边检海关核验，随身物品检查一气呵成，没有长时间排队。双脚踩上码头陆地的那一刻，回头看向停靠在岸边的爱达魔都号，巨大的船体静静矗立在江面上。这场说走就走的周末追浪之旅正式画上了句号。返程路上我一直在复盘这趟行程，出发前带着观望和好奇，结束后收获远超预期。过去我理解的海洋旅行永远是去沙滩、去网红海岸打卡拍照，大海只是拍照的背景板，但在无目的地巡航的三天里，大海变成了旅行的主角。不用赶路找风景，而是停下来置身自然，亲眼见证日出、日落、星空、海浪的万千变化。从前想要高品质的游轮度假，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海外品牌、海外母港航线。如今国内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国产大型游轮已经能打造出一套成熟适配华人习惯的度假体系。这条独创的短途海上微度假航线走出了区别于海外游轮的新路子，不再单纯复制国外模式。游轮度假的核心从来不是比谁的硬件更豪华、谁的菜品更精致，不用签证，不用规划复杂行程，不用奔波打卡，短暂切断网路和工作的打扰，在碧海蓝天之间彻底放空。这份难得的松弛感是绝大多数陆地旅行给不了的。海洋从来都不遥远，一场3天2晚的海上巡游就能近距离拥抱整片蔚蓝。船舷边翻涌的浪花不会停下，但甲板上那些被海风吹散的疲惫和焦虑大概会一直留在那片深海里。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
3: 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里师不可否认，
3: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钢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赓序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各位趣宝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趣旅行中国航海日特别节目。今天是7月11日，我们纪念的是中华民族征服海洋走向世界的探索精神，而今天我们的旅程将沿着这精神的源头回溯，去到一个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方，福建平潭。
8: 今天呢，我们将走进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走进一段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探寻闽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源。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台湾的青年郑雅文，他对两岸文化的渊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9: 另一位是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将为我们揭开壳丘头遗址的神秘面纱，讲述他在南岛语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两岸关系的深远意义。
10: 范老师，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咱们壳丘头遗址的研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两岸先民的同源共祖呢？
11: 是的，有的。因为我们说大部分文化跟平潭的壳丘头文化，它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一个东西，是3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张冠直先生到我们福建博物馆看了壳丘头刚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完以后，他一下就很激动，就认定了就台湾的大部分文化跟我们平潭的壳丘头文化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的文化。那么就是说他认为大部分的文化的源头找到了，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他一看主要是这些出土的一些器物，他首先就是说壳丘头遗址跟大部分都是背丘遗址，它是遗址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整个出土出来的文化遗物它又是陶器为最主要的特征，那么这边陶器它神文是它的主要陶器，那其中最主要的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纹饰跟我们大部分遗址里面出土的是完全一致，这就跟人家一看就明白了。你看像这个 这里你看不好看，看我们的上面呢，哎，是那个有一个贝齿纹，像那个泥夯呐，就压印的那贝齿纹，然后呢有那个水波纹，还有那种指甲纹，还有这那错脸纹、贝齿纹、波浪纹呢，还有指甲纹呢，这就是我们台湾地区大部分遗址都有发现的。那这样子一来呢，把两岸的那种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一下子就证据就是找到了。那就说台湾，既然台湾大部分文化不是台湾本岛产生的，是外面进来了，那目前从整个中国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还有我们那个西南地区去对比的话，只有我们闽江口这一带的史前文化跟台湾地区的关系最一致也最相像，那肯定他们就是有着渊源的关系。这样子一来的话，把我们海峡两岸的这个从古到今的那种文化渊源关系就找到了。
10: 嗯，那范老师，咱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展示方式可以更好的向两岸青年传达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呢？
11: 啊，现在我就带你看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是我们用的那个 3D 的那种科技手段来把我们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整个过程用高科技的手段用 3D 影院这种方式让告诉观众他们跟古代先民是怎么往外走的，他们是怎么生存，又跟世界的文化怎么产生文明互鉴交流的。那因为我们下面的展厅里面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从地下里面出土的那些文物，那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不是很完整，还很多都是片片，那跟我们海峡两岸比如说有关系，只能是从陶片上它两个相似，但是这个还不够具体，不够具象，大家理解起来可能还像年轻人小孩都还比较困难。那我们通过这种影视的这种手段来拍摄的话就更能直观具象，大家就通过这种影院的这种高科技手段来展示来反映我们先民是怎么向广阔的海洋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这么样一个场景，让他的展示复原出来，那让人家看呢，观众看完会更直观一点。那当然我们这个将来还会有更多一些比如说更有一些体验的，那我们每个青少年都能够去参与的，比如说我们就会做一些独木舟到海上，在这海湾上去飘飘去体验一下的工作，那他们先民是怎么做，我们今天也可以去飘一下这个独木舟看看能不能走得动，将来就慢慢的就会有更多的手段。
8: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展示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座连接两岸心灵的桥梁。台青陈建祥说，看了博物馆的展览，我更确信了我来自祖国大陆，我的血缘我的文脉都来自于祖国大陆。
12: 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修正了自己之前的一些知识跟一些观念。那在台湾地区我们学到的是南岛语族起源于台湾，那后面它可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往海洋地区去扩散，那经过这次南岛语族的这个认识以及在壳丘头博物馆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南岛语族这个文明它是起源于福建东南沿海，那包含我们这些像一些化石的历史证据，像遗址的历史证据，像我们可以发现南岛语族的这个从6000年前它就跟台湾的大粪坑文化遗址有着相同的一些文化形态跟遗存，不管从文物的类型，从这些文物的真实的资料，我们都可以发现两岸之间是同根同源，早在6500年前就有联系的。其实给我最深印象的文物是这一块玉珏，这块玉珏是出土于壳丘头遗址，就是它是距今约6500到5500年前，所以这个玉珏呢，它所用的玉是一个不是平潭本地的玉，所以这个玉它其实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是一个浪漫属性，就是玉做成的这种装饰品，代表古代人类的文明，它已经有了一个美的意识，用装饰自己的意识。它又是一个玉珏，玉珏是一种耳环，所以它可能是贸易来给一个女性的一个礼物或者是什么，所以它是个很浪漫的东西，就是这些南岛语族在东南沿海南岛语族通过贸易得到这块玉珏。第二个是这块玉珏的贸易属性，就是这个玉珏所用的玉，它并不是平坦的地方石种，它是从中原贸易而来的。所以其实像很多台湾的人民会认为，哎，我们台湾的南岛语族是跟中华文明是割裂的，其实这不对。像我们现在国家文物局也在做中华文明的一个探源工程，其实这块玉珏就证明了，早在6000年前的南岛语族就已经跟中原有着贸易、有着文明的联系跟贸易的联系。我觉得更多是从一个点到群到带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以前理解，比如说像大笨坑文化遗址呢，可丘头文化遗址，它可能是个点的概念，它实际上它构成的是一个南岛语族文化遗址群，在两岸的南岛语族文化遗址群，而这个遗址群它证明了两岸之间的联系，而这个就是南岛语族的起源所在。那之后南岛语族它的这个可能随着航海、随着贸易，他们到了各个地方，到了大洋洲，到了澳洲，他们留下了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它成了一个南岛语族的一个文化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仅论证了，其实我们从那个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一个紧密联系，其实也论证了中华文明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一个面貌，它通过这样的形式传播到了外国去。比如说像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门板，其实它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文物，但像这样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跟它的文化符号在台湾

的一些艺术中我们也常有见，所以其实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很多很熟悉的东西，也感受到了这种文化连结的一个密切性跟紧密性。我觉得对于促进两岸今年的沟通交往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其实目前在海峡两岸，我观察到可能涉及到这类型史前文明以及论述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这类型的文化场馆还是比较少的，类似说像泉州的闽台源博物馆可能更侧重于近现代史跟两岸的一些沟通文书交往，但是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你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去认知到南岛语族的起源以及一些考古遗址的发现。我认为这对于两岸青年正本清源去塑造一个良好的意识形态是有一个非常的大的帮助的。从这次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族谱上，我们可能族谱上写着我就是闽南人，我是从福建的泉州到台湾生活的，我祖先一代是从福建泉州到台湾，那看了这个展其实对我来讲是更确信了我来自于祖国大陆，我的血缘我的文脉都来自于祖国大陆这样的一个确切性。当然以前是从一些书籍了解到了一些历史理论跟历史知识，这次是亲眼看到了这些实际的文物，这种认同感更加深刻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名
4: 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里斯不可否认，2016年3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中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8: 各位趣宝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福建鄂山面海是南中国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门户，更是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开枝散叶的桥头堡。在这个文明流播与变迁的过程中，地处台湾海峡咽喉的平潭岛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9: 今天7月11日是中国航海日，这不仅是一个纪念郑和开拓壮举的现代节日，更该是叩问我们民族远洋精神远古起点的时刻。当我们走进壳丘头遗址，答案便在大海的回声中逐渐清晰。
8: 让我们继续走进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有请来自台湾的青年郑雅文，还有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老师。
10: 范老师，咱们这个壳丘头文化遗址被誉为闽台史前文化的源头，那这个它在南岛语族的研究中大概有什么样的地位啊？
11: 我们壳丘头遗址啊，实际上是30世纪80年代我们中国中南沿海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我们台湾地区的大部分文化跟我们壳丘头文化经过两个文化物质上的对比一看，两个是个同个文化圈的东西，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大部分文化的源头肯定跟壳丘头有关系。那这样子呢，就是说，那既然大部分文化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南岛族文化，那壳丘头文化那更是的，那是更源头的源头了。这样子一来，我们的壳丘头的文化呢，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大过程中，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处遗址了。
10: 那范老师，咱们壳丘头遗址的发现对两岸关系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1: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海峡两岸啊，我们这现在就是说，过去都知道壳丘头跟台湾有着很多的史前的渊源的关系。那这个问题，那么它意义在哪里？首先，就从古到今，从地缘上来说，从古到今，我们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从文源上来说，我们从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说末次兵器的时候，两岸是可以，两地是可以相连的。但是到全新世以后，海峡两岸形成了，但是两岸从来没被隔绝。这时候我们大陆东南沿海的人照样往海洋迁徙，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那么国际上最大的一个学术课题，也就是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老家来自哪里，是上个世纪已经探索了一个世纪的问题。那最终认定，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我们东南沿海。那么经过10-20年呢，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考古的发掘调查发掘发现，这个证据找到了。那尤其我们平潭那壳丘头遗址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遗址。那么它的年代大约是从距今6500年到5500年，那也就正是这个期间的先民到达了台湾。因为台湾的大部分文化正好是6000多年一直到4300年这个阶段早期的。那这样子一下来，把大部分文化的源头就跟大陆西东南沿海的 平潭岛的克丘头遗址给连接上了。那这样子把我们两岸史前这个阶段的同根同源的这个关系给找到了。另外一个的话，他还把我们国际学术界里面一直探索的南岛族的源头到底在中国东南沿海是什么区域，是浙江、福建、广东还是海南。那现在我们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我们闽江下游，尤其是以平潭岛，很可能是作为最早一批南岛语族往外去寻找新的领土空间的这么一群人。那么这群人首先到达了我们宝岛台湾，创造了台湾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大分根文化，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前文化，然后大陆不同阶段的史前文化照样往台湾地区迁徙，就会整个形成了台湾地区丰富的史前文化。那么到了5000年以后，它开始往菲律宾再往太平洋扩散。那你说这个说明我们克丘头遗址，它的不单单是一个有非常大的一个学术价值，而且它今天对我们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应该来讲它还有政治的意义，尤其它跟我们广泛分布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这些南岛语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和桥梁。
10: 范老师，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咱们克丘头遗址的研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两岸先民的同源共祖呢？
11: 是的，有的。因为我们说大部分文化跟平潭的克丘头文化，它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一个东西，是19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张冠直先生到我们福建博物馆看了克丘头刚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完以后，他一下就很激动，就认定了就台湾的大分根文化跟我们平潭的克丘头文化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的文化。那么就是说他认为大分根的文化的源头找到了。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他一看主要是这些出土的一些器物，他首先就是说克丘头遗址跟大部分都是背丘遗址，它是遗址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整个出土出来的文化遗物，它又是陶器为最主要的特征。那么这边陶器它神文是它的主要陶器，那其中最主要的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纹饰，跟我们大分根遗址里面出土的是完全一致，这就跟人家一看就明白了。你看像这个这里你看不好看，看我们的上面呢，哎，是那个有一个背齿纹，像那个泥夯呢就压印的那背齿纹，然后呢有那个水波纹，还有那种指甲纹，还有这个戳点纹、背齿纹、波浪纹呢，还有指甲纹的，这就是我们台湾地区大部分遗址都有发现的。那这样子一来呢，把两岸的那种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一下子就证据就是找到了。那就说台湾，既然台湾大部分文化不是台湾本岛产生的，是外面进来了，那目前从整个中国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还有我们那个西南地区去对比的话，只有我们闽江口这一带的史前文化跟台湾地区的关系最一致也最相像，那肯定他们就是有着渊源的关系。这样子一来的话，把我们海峡两岸的这个从古到今的那种文化渊源关系就找到了。
10: 那范老师，咱们克丘头遗址博物馆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展示方式可以更好的向两岸青年传达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呢？
11: 现在我就带你看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是我们用的那个 3D 的那种科技手段来把我们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整个过程用高科技的手段，用 3D 影院这种方式让告诉观众他们跟古代先民是怎么往外走的，他们是怎么生存，又跟世界的文化怎么产生 文明互鉴交流的。那因为我们下面的展厅里面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从地下里面出土的那些文物，那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不是很完整，还有很多都是片片，那跟我们海峡两岸比如说有关系，只能是说从陶片上它两个相似，但是这个还不够具体，不够具象，大家理解起来可能还像年轻人小孩都还比较困难。那我们通过这种影视的这种手段来拍摄的话，就更能直观具象，大家就通过这种影院的这种高科技手段来展示，来反映我们先民是怎么向广阔的海洋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这么样一个场景，让它的展示复原出来，那让大家看呢，观众看完会更直观一点。那当然，我们这个将来还会有更多一些，比如说更有一些体验的，让我们每个青年、青少年都能够去参与的。比如说我们就会做一些独木舟，到海上，在这海岛湾上去飘飘，去体验一下的工作，那他们先民是怎么做，我们今天也可以去飘一下这个独木舟，看看能不能走得动，将来就慢慢的就会有更多的手段。
9: 从爱达魔都号国产邮轮甲板上拂过的清风，到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的贝丘与陶片，我们仿佛完成了从航海这一壮阔行为的现代体验，到其文明最初本源的一次深情回望。
8: 如果说纪念航海是致敬人类征服大海、探索未知的勇气，那么在航海日重温这一段6000多年的故事，更是为了铭记中华民族向海而生、与海相伴的文化基因，早已深植于我们的血脉与集体记忆中，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厚历史底蕴。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坚实保障，为台青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更有家的默默温情，让台青在追梦路上少了迷茫磕碰，多了放手拼搏的底气与热忱。今天的登陆生活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大陆发展巨变到投身两岸青年交流，台青赖正豪扎根福建漳州，以实干笃行在大陆沃土上实现个人成长，更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镇江的西津渡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
5: 伴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各地的夏日经济也迎来了消费黄金期。今天的财经帮帮忙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坚实保障，为台青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更有家的默默温情，让台青在追梦路上少了迷茫磕碰，多了放手拼搏的底气与热忱。
5: 在这里，一批批台青跨越海峡的阻隔，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这片热土，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两岸青年共同的奋斗光彩。来听记者赖静玲、吴小燕、黄斌发来的报道。
7: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8: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7: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厦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8: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7: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 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9: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7: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9: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是增加了两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7: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10: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7: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大陆发展巨变到投身两岸青年交流，台青赖正豪扎根福建漳州，以实干独行在大陆沃土上实现个人成长，更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3: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4: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3: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4: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3: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4: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3: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4: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镇江的西津渡是一条长800多米的古街，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街区内关于渡口的遗存最多且保存完好，见证了西津渡千百年来的发展。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
3: 白日古韵悠悠，入夜灯笼映壁，烟火氤氲，这里是活着的江南史书，等您慢慢翻阅。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津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渡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渡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津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

0: 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得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润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他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的。
1: 从唐宋的车辙到明清的印记，路面的肌理下埋藏着西京度千年的繁华与喧嚣。抬头望去，奇特的过街石塔、昭关石塔静静伫立。当年无数文人墨客、军族粮船从这里登岸，祈愿着昭关平安，踏上去往未知的旅途。
2: 然而，古都的繁华背后是惊涛骇浪的残酷事实。当年西京渡江阔浪急，沉舟时有发生，光有渡口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座古渡最温暖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救生会。让我们继续跟随周美华老师去探访吧。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渡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 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地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伴随着盛夏来临，气温啊持续攀升，各地的夏日经济也迎来了消费黄金期。
4: 在安徽，驾考培训、毕业旅游、数码产品市场迎来了消费高峰，年轻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市场。来听记者刘军、孙林娟的报道。
6: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7: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8: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6: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9: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6: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七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10: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6: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11: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5: 我们再来看江西，进入夏季以来呢，江西各地的商超里夏凉床品、制冷家电供销两旺，户外亲水漂流等文旅项目客流激增，清凉经济持续升温。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黄茹、陈时红、廖静的报道。
12: 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 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醒目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在以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淑红表示，
13: 最近天气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三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12: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
14: 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源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智能家电的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万。
12: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15: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域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仓还有线下门店前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
12: 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饶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16: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12: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17: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20%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提质升级。
4: 接下来啊，我们再去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感受一下夏夜中的市集烟火升腾。入夏以来，宁津县的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当地以夜间经济中轴线为牵引，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拓展便民夜市布局。来听总台记者贾玲的报道。
18: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津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19: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20: 夜市环境呢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得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18: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21: 这边晚上人流量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
22: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津搞这个地摊经济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地回到咱们宁津，为了咱们宁津的这个地摊经济做出微薄之力。
18: 围绕地摊经济与夜市经济，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划、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23: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 在守护城市整卷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5: 如果说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夏天热血沸腾的记忆，那么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就是夏日里最能抚平人心的温柔底色。在江苏，各大景区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文旅活动，还有不少地方啊打通了产业链，让一朵荷花从颜值担当变身富民金花。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钱程、孙欣的报道。
0: 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景区负责人刘伟介绍，实景演绎与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1: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0: 在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一座 mini 荷花市集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停留。在这里，高校学生或高中毕业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及和你一起迎限量好运印章，让学子们的旅途增添一份来自镇江的文化记忆。游客将严嵩：
2: 之前去过南山，然后这次去的是焦山，我觉得都还可以，挺不错的。来到高铁站，然后看到文旅在这边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0: 在镇江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百亩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意画面。游客张倩：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0: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等手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野趣味。集市经营户黄兰兰：
24: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就是光花束，然后单枝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枝。
0: 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场特别定制的口袋舞台成了村民和游客的快乐阵地。来自本地的文艺团队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断。句容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25: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 IP 做成带到茅山镇片区增收的大产业，把赏荷、卖货、文艺演出、体育观赛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串起来，既让游客能在乡村玩得尽兴，更能让农户的好产品直接摆在游客面前，把荷花经济做成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共富经济。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翔、刘洋，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自然然，熟悉的旋律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就用这样一杯浓浓的泡沫奶咖开启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各位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蔡琴演唱的《迟来的人》。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的演绎，轻柔的律动完美衬托了黄小琥这把带着故事感的嗓音，初听像回望旧情，再听已是释然与自我接纳。真正的成长就是学会在执念与放手之间找到平衡。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不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复古港风的旋律 Funk Disco 的语风和粤语唱腔，曾舜晞新专辑当中的街角的晚风1997，松弛感满满，氛围感十足，既慵懒深情又收放自如。那继续来感受慵懒惬意的旋律，这是赵乃吉演唱的一首《匆匆岁月细细的过》。

生起起伏伏，我们总有办法越过消磨意志的温吞考验，在琐碎日常中千锤百炼，伸手触碰更远处的星空和月。旅行团爱上这样的风浪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收听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宇宙会听见，轻快的旋律搭配阿四独特的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生活的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精准戳中了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奔波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继续听歌，我们送出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无常》。

Let's go.

戏剧化的弦乐，厚重的鼓点，搭配复古电子合成器，华丽迷幻的氛围感，让这首《爱人》慵懒又带着怅然。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谢春花的《只道寻常》。谢春花用平静的旋律，缓缓道出温暖的日常。

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衣。

0: 慵懒的编曲，浪漫到骨子里的演绎，就像是夏天的海边，满满的氛围感。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唱出了和原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慵懒旋律。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以上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从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

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到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馆、嘉泽馆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咱最近来去了解福建的砖雕，也够歌仔戏。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咱今仔日要来讲到鸡卵，也讲这个青的鸡卵，也够杀熟，也是讲煮熟的这个鸡卵，搭一个营养较丰富呢。等者来听营养师的分享，也过来去讲到搭一款食物会当帮你来去缓解压力，同款来听营养师的分享。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来分享文化遗产。

0: 出征立交翘楚架，架台画线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文化为善，咱先来分享到的是闽南的砖雕。讲到伫个闽南地区呢，这个砖雕是红砖古厝真重要的装饰。较早的时阵呢，伫个正门两边的红砖雕刻是大厝的门面，这代表讲主人的这种审美品味，也够文化气质。
4: 我小学是在自学书法，同时我也是在这种手艺人的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因为我奶奶以前是做纸工的，糊纸的。那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差不多30年前，我就自学篆刻，也就是从那时候跟这种刻刀来结缘。
3: 1980年出世的吴建东是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闽南砖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是福建省级乡村工厂名师、泉州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在泉州的石井出世。闽南的红砖对伊来讲是一款特殊的感情的牵挂。
4: 我们闽南的孩子其实从小都是在红砖古厝中长大的，包括中县地，我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所以每个闽南人的骨子里面都有红砖情节，就是一到看到红砖就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觉得哎，这是老家的东西。包括我后来1998年到深圳去打工的时候，你一回来家里面，在车上看到红砖建筑，心里面就有一个概念。到家了，所以闽南的孩子这种红砖文化是在心里面，是在骨子里面，是离不开的。
3: 2014年，吴建东伫个一摆登到家乡参加活动的时阵，伫个石井看到真侪雕刻真水的明清的砖雕，为这以后，伊就甲闽南的砖雕结了缘啊。
4: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这种没有需求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下去。后来我就想到个概念。我说传承下去，首先就是普及，即是保护，使用方能传承。所以当时我就把这种砖雕的过程拍摄成视频啊，到一些多媒体上面去播放，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门技艺，这也就是普及。因为它现在很多建筑没有再继续建造，所以它也失去了它的使用功能，没有需求，那我们就创造需求。所以我们把这种砖雕做成一些像艺术类的挂件、茶具、香道，就是尽量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让它有更多的一种

使用，也可以说实用价值。这么多年，我对闽南砖雕的，说实话，我一直秉承一个原则，是什么？手上有技艺，心中有热爱，因为你热爱它，你才会去钻研、去探索、守正，再来创新。正守不住了，你就不要谈什么创新了。对我来说，这一趟说白了，它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把老一辈的手工技艺，把它既学过来，又传承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计划明年会落地，就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艺术馆，它是综合了一种，比如说红砖文化、红砖研学、文创开发，包括一些大师工作室之类的，包括未来也会吸引更多艺术家的加入，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文化艺术街区，它也对我可以带动我们当地文旅的发展。

0: 蜜椒翘醋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霞玲。刷落去文化卫生，咱继续来分享福建的非遗，要来讲到的是福建省五大剧种之一，被人叫做中国戏曲南海明珠的歌仔戏。伊呢是伫个闽南方言地区咧施行，2006年被列入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参道村被认定做歌仔戏的发祥地。参道村自古就有十家高戏的讲法。上届事件的时阵，有30多个歌仔戏的剧团，差不多每一家拢有人咧搬戏，也是做甲演出有关的代志。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戏剧到头无人做，歌仔戏也是同款。2015年，参道村开办歌仔戏团习所，招收小学生伫个野外的时间来去学习歌仔戏，而且延续到即马。南安市石井镇参道村董仲基副书记。昂天来，
3: 我们从2015年8月5号开始举办这个娃娃班，也就是我们的高甲戏兴趣班。那我们呢，最主要还是以成都小学的这些小学生为主要的一个对象。那其中也很多的是什么外地的，外地的这些工人的小孩子呀，过来这边学习。那迄今为止有10人，所以我们就说那个10人磨1剑。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来参与我们的高甲戏的这种传承啊，这样子。那其中有9人被专业剧团给录用。
2: 今年62岁，翁德文是专业的歌仔戏演员，自细汉的第一个大汉。这年来，伊用家己业余的时间，甲团习所的囡仔来去学歌仔戏。伊也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囡仔会当加入传承歌仔戏的队伍。
4: 这种歌仔戏，加早较少，较少出来，出来现在土会大多咯，啊，工资有咯，加补些场咯，办老爷的，啊，滚入上一摆，较少出来，较多的，这活动愈来愈多，啊，演出的只要有少出来较多，成本较少。
2: 南安市石井镇参道村董仲基副书记昂天来。
3: 那我们是有打造我们的一个成都村的一个文化 IP， 那我们把它定义为。梦里、戏里、成都里，以我们高甲戏这张名片为底色，我们想打造一个我们成都村的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样板村，所以说我们就利用我们会去倒塌的房子，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高甲戏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超脱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样一个户外博物馆，呈现古老戏曲那个发展多元和包容共生的这样一个特殊属性。
2: 要现主持呢，总投资1亿的参岛歌仔戏文创综合体项目正在建设内底，一个以歌仔戏为核心，侪种剧种融合的戏剧小镇已经有模型啊。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是万南风。最近陈家坚纪念馆收藏四张石条啊，而且对石条啊的身份展开研究。也有研究者估计讲啊，石条啊可能是为一座已经予人拆除的宗祠，叫做普苏陈氏宗祠来的。也这座宗祠不见证陈家坚办学的演讲，不过时间过遐尼啊久啊，这四张石条啊，敢真正是陈氏宗祠的旧物件？今仔日咱带着陈家坚纪念馆的研究人员来去研究这四张新笔的石条啊。
1: 这四根就是陈家庚纪念馆最新收藏的石柱，柱子已经有被岁月侵蚀的痕迹，但其中一根还能明显的看到有宗派两个刻字。有研究者认为啊，他们可能是抚予陈氏宗祠的原件。
2: 纪念馆研究人员初步判定四根石柱为清代物件，根据现阶段所见特征，将石柱命名为清代石质楹联残柱。
0: 陈家坚纪念馆副馆长贺家宏：
3: 残柱属于30%以上的这一个残缺了，柱头的狮子抱柱哦，还有我们这个宗派的派，还有溜金描金的迹象，我们可以确认它这个是清代符合我们这个宗祠当时的这个年代。
2: 石柱发现地在下河路上的思明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院内。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下河路扩建之前，这里曾建有抚予陈氏宗祠。2004年，思明区招生办的物业人员发现了石柱，他推测这些石柱可能有历史价值，就和单位商量把石柱保留了下来，直到最近被陈家庚纪念馆收藏。
0: 思明区招生办物业工作人员蔡良浩：
4: 有看那个对联嘛？感觉。肯定在看这种肯定是文物啊，老厦门经常在说这个宗祠在这一边嘛，还有15、16年应该有啊，有一个台北的过来要看这间宗祠嘛，就看不到嘛。
2: 1919年，爱国侨领陈家庚曾在陈氏宗祠对着宗亲与名流发表演讲，创办厦门大学。可以说，抚予陈氏宗祠是厦门大学的精神起点。市民陈先生家中有一张他父亲和陈家庚先生的集体合影，照片是1950年在抚予陈氏宗祠前拍摄的。通过照片可以看到，陈氏宗祠建筑外。

0: 里面的确有多根石柱。
1: 这个是我父亲。
2: 啊，父亲。
1: 陈家根在这边呢。
2: 嗯，对，这一栋
1: 就是
2: 颍川的城市中石。
0: 不过，因为历史照片模糊且被拍摄人物遮挡，现阶段并不能确认石柱和陈氏宗祠的直接关联。
3: 但甲基纪念馆文物保护科科长单辉宏，
2: 但是呢，柱子跟我们又不太一样，
4: 没有细节看不清楚，对吧？
2: 没有细节。
0: 在纪念馆收藏的陈氏宗祠内部的历史照片中，研究人员也没能找到关于石柱的对应信息。看来只能先复原石柱上的楹联刻字，才能进一步确认石柱的身份了。
3: 丹嘎基纪念馆副馆长何家宏，
5: 那些字我们会慢慢给他研究出来，做一些口述历史，用老照片来佐证。如果这个石柱真的是祠堂里面的柱子，对于我们这个嘉庚先生办学、近代厦门兴学的这个历史，将是有一个补充吧。
6: 四根石柱从院落闲置到纪念馆考证，他们的身份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如果你有线索，欢迎给我们栏目留言，和我们一起参与这场历史调研。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稍落去，咱来介绍一位厦门本土的用茶来去做设计，设计师叫做潘冰红。提到卫笔，伊是油画师，也藏了卫笔，伊开始做一挂原木的设计。伊家二十多年美学的工作，拢用伫个原木顶头。今仔日做阵来去熟悉这位原木创意设计师潘冰红，来去了解伊的木作世界。
7: 我来自泉州前港，偏移古田交界处，走出来很多雾，把我认为是莆田人，我都会跟他解释一下我泉州的身份。
8: 这个经常被误会成莆田人的男人名叫潘平红，来自泉州全港，今年是他在厦门同安打拼创业的第27个年头。他平日里的工作说来简单，研究各种木头，把它们设计成作品，再让这些作品去占据不同的空间。
7: 原木家具社会确实做了以后才会越来喜欢这个行业，它变化非常丰富，每一件器物它会跟不一样的空间跟人物去交流。
8: 很多人认识潘平红是因为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博会，他因多次受邀带着自己的设计作品参展，逐渐积累了许多粉丝。从那以后，下漳泉地区许多文创空间里，潘平红的作品越来越多，不少人慕名而来，只因他擅长把最普通的木头变成物美价廉又兼具设计感的作品。
7: 他的工艺它可以植入很多空间嘛，它确实会提升一个很好的质感温度。
8: 和木头打交道其实是一场误会。潘平红原先从事油画创作，有着20多年的绘画功底。2010年，因为老东家突然转换赛道，他也被迫从画布转向木头，从油画颜料转向木蜡油。在画笔和原木之间，他打通了另一条艺术通道。
7: 这根木头它是一个大树切下来一个边角料，它的造型很有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比较矮的那个茶几，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一天的制作时间是很长的，都是要十几个小时在制作这种作品的，就是你要静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
8: 做木工是寂寞的，一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画图打磨榫卯组装喷漆。潘平红说，和木头交朋友首先要耐得住寂寞。20余年的油画功底让潘平红对木材的肌理、色彩韵律和空间构图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这个用电脑生成设计图的时代，他坚持手绘，不是不会用那些模板，而是他想要的东西电脑里没有答案。潘平红设计的茶室总能吸引许多人慕名而来拍照打卡，不是因为张扬，恰恰是因为克制。用潘平红的话说，木头的存在是点缀，不是占满。
7: 一块木头其实你要懂得利用它的器型，赋予它新的工艺生命。任何木头它都可以设计成我们可用的一种器物。你再烂的木头，我们有它的利用跟设计的价值。没有烂木头，只有没有好的设计理念。
8: 温度、质感、环保，这些词在他的作品里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

闲暇时，潘平红学会了用音乐填满那些和木头对话的时刻。他亲手制作的乐器成了排解孤独的出口，那些孤独最终都变成了木头上温润的触感。潘平红说，这不是一个速成的行业，他这里的师傅基本上都要做几十年以上才能做出真正的工艺。如果一件器物主人即使不得不搬家也舍不得丢弃，那就是设计最大的成功。时代在变，审美也在变，但那份匠心不曾改变。潘平红用一双手连接了绘画与木作，连接了人与空间，连接了温度与质感。他的作品不只是器物，也是原木留给时间的情书。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扫落去的时间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永兴堂。大家好，我是夏玲。扫落去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青的鸡卵加熟的鸡卵，哪一个营养较丰富呢？咱做阵来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中义啊。生鸡蛋、熟鸡蛋到底吃哪个更有营养呢？啊，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把东西加热肯定会破坏营养素的，所以吃生鸡蛋似乎更原汁原味儿。特别是有很多健身圈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Loki， 他就是生吞鸡蛋来补充能量、补充蛋白质的。但其实啊，真相是恰恰相反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先不说沙门氏菌的风险啊，纯粹从营养素吸收的角度来看，那蛋白质它确实是鸡蛋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但是早在1998年，《营养学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啊，当时呢是比利时的一个科学家，他们用一种非常精妙的方法，就是稳定同位素标记法，相当于是给蛋白质上装了一个 GPS， 可以精确追踪它在人体内的去向。结果发现，熟鸡蛋的蛋白质啊，其中的人体消耗率可以达到90.9%，而生鸡蛋的话只有51.3%。为什么呢？就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生蛋清里面有一种叫做抗胰蛋白酶的物质。它呢可以妨碍你身体里去消化蛋白质。第二个呢，就是有个叫卵白素的东西，它呢会影响到一种非常重要的 B 族维生素，就是生物素。这二者呢，它紧紧锁在一起之后，会让你无法去吸收。那所以说，加热这个过程可以把以上提到的这两种抗营养因子给破坏掉，那你的身体呢就可以更好的去消化吸收其他的营养。当然了，我们公平的说啊，加热确实也会导致一些不耐热的维生素的流失，比如什么维生素 B1 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但是呢，这个得失一权衡的话，你会发现很明显还是应该把它给做熟了。或者说呢，如果你想最大化的保留蛋白质的吸收，又能够保留蛋黄里的那些非常金贵的营养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蛋白全熟，蛋黄半熟啊。像这样的弹性蛋呀或者温泉蛋呀，其实蛋白里的抗氧化因子被破坏了，蛋白质充分变性了，就容易吸收了。而且蛋黄呢又没有过度的加热，里面的维生素啊、叶黄素啊以及卵磷脂啊都可以更大程度的保留。不过呢，最后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这样追求口感的话，还是选择那些包装上明确标有可生食字样的鸡蛋，安全性会更有保障一些啊。当然了，就算你选普通的鸡蛋，实际上那个沙门氏菌它污染更多的时候还是就是蛋清的部分可能会污染的多一点，蛋黄部分应该也还好。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要刷落去营养师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的是五款食物帮助你减轻压力，咱做阵来听。
4: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不仅睡不好，心情烦躁，肚子上的肉呢还越来越多。其实啊，这个现象绝不是你的错觉。很多人啊觉得压力可能只是心理的问题，只有靠心理上的调整就能解决。但其实呢，这个想法有点片面。压力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心情，还会通过压力激素直接作用于身体。那长期下来呢，可能会让身体出现一系列不好的变化。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详细聊一聊压力激素是怎么影响我们身体，以及你该如何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帮助身体从内到外松一口气的。啊，先来说啊，我们身体的压力激素呢，最主要就是皮质醇，它呢是帮助我们应对压力的。比如说我们在紧急的时候啊，要有足够的能量去应对。但是呢，如果长期水平偏高的话，就会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啊，胰岛素抵抗、高血压、血脂异常，甚至是骨代谢障碍和缺钙，那还会让人呢更焦虑，更容易抑郁。最明显的呢，就是皮质醇会让食欲增加，你吃的更多，还特别容易把脂肪堆在腹部。
5: 啊，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自己很努力的，结果却发现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
4: 那皮质醇能不能靠吃东西来调节呢？啊，其实啊，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研究啊，不过这里呢，大多数都是用一些大剂量的补充剂啊，以及一些提取物。那普通人呢，可能很难通过食物吃到那么高的剂量。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这些营养成分的食物，那对身体都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像欧米伽三细胞和脂肪酸啊，有研究发现它是可以调节皮质醇的。三文鱼、青花鱼、飞鱼、多春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都是比较多的，可以多吃一些。那更多的鱼类选择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经典的 FDA 推出的推荐的鱼类的表。此外呢，还有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虽然呢，这个大剂量维生素 C 它对皮质醇整体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啊，当你出现急性压力之后，加速恢复，以及啊，在训练前补充维生素 C 和 B 族，可以抑制皮质醇升高，减少肌肉疼痛，提高恢复效率。那具体来说呢，像新鲜水果里的维 C 都比较多，那像全谷物啊、坚果啊、豆类里面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这些都可以适量增加你的摄入。镁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啊，那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消耗镁，让我们更焦虑，更难入睡。啊，像黑芝麻呀、巴旦木啊、大豆啊、花生、黑米、豌豆、红豆、小米、玉米、苋菜、菠菜、香蕉啊，这些里面都是富含镁的。日常有意识的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啊绿叶菜呀、一些坚果呀。那除了这些呢，还有我们天然食物中的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身体，缓解压力啊。比如像蓝莓呀、各种浆果啊，还有像紫甘蓝呀、燕麦麸皮啊、核桃啊、黑巧克力啊、绿茶、黑咖啡，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类似呢，还有像香辛料也可以去合理搭配。啊，不过这里也要注意啊，有些东西呢也确实是会让皮质醇升高一点的，比如说像咖啡因，啊，经常喝咖啡的人早上喝一杯影响并不大，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喝，尤其是下午还在喝的话，有可能会干扰你皮质醇自然下降的这么一个节律。那如果你每天喝很多咖啡的话，还是建议这个量不要太多，比如说一般的那种连锁咖啡店的咖啡，一天两杯啊就差不多了。再多的话，长期这样也可会影响你的身体压力的调节。那除了饮食呢，生活习惯其实也很重要，比如像冥想、瑜伽啊，都可以有效降低皮质醇。还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身体可以恢复正常的激素水平。还有啊，每周三次，每次至少10分钟的户外的亲近自然啊，比如坐一会儿、走走路，其实也可以有效帮助身体去降压。啊，尤其是如果能在这么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一次性待上20-30分钟，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你最近压力大吗？不妨试试这些科学方法，让你的身体和心情都轻松下来。好吧，我是胡中医，月亮医生走弯路的营养师。
3: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是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出征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 9-8-9-1-8-9。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伫个福建大龙吼，这个领域吼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天咱斗阵行入到台商詹明宝，来去听伊讲述一粒经济到两岸桥梁的故事。前一段时间，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三十五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伫个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地庙是国台办授权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要甲一千座关地庙的乡愿组庙。好，今仔日节目当中，咱到底来去探寻关地文化。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

0: 在福建大龙这个领袖是引起很强的反响。最近记者去到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专访和乡亲和亲戚叫做是阿伯的台湾技术总监詹明伯，我们来听他来讲述一粒种子到两块叫牛的故事。
1: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2: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 在百里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2: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2: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里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三十五届海峡两花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活动延续沿海关帝融合两花这个主题，海峡两花甲海内外的关帝信仰、艺术家等等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到家东山，好咧讲述两花动人文脉。东山关帝庙啊，是国台湾首关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要甲一千座关帝庙的乡沿祖庙。吼、哦，来听报道。
1: 六百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谒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六百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七百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鹿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千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2: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1: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3: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四点五庙为中心，中部以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斜边内为中心，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关帝呢，就认我们东山为香园主庙。
1: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2: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1: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六百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同来今天的《花岛山》刚刚现场。作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木鱼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基地。啊，这几年来啊，随着沉浸式的文旅恢复创新表达、等等新业态不断的发展呐，传统木鱼戏吼，将来以更加少年、更加多元的方式进入到咱生活当中。第一福建呢，屿建闽南吼，这个屿吼是岛屿的屿啊，这个主题景区啊，有一张融合布袋木鱼、提线木鱼、重头木鱼、铁枝木鱼等等木鱼艺术的木鱼大观园沉浸式的演出，吸引真侪游客甲少年的观众。透过舞台编排、活动体验，含甲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唔限定展现闽南传统木鱼艺术的独特吸引力，也好更加侪少年家定在了解氛围、建立氛围，感受两岸。动观动观的文化联系，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屿建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虫。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1: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

0: 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在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1: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文化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再转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制造业是咱国民经济的真重要组成部分哈，也服务业呢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现时啊，这两个部分吼正加速的融合，为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将为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加价值链高端延伸。也当制造业拄到服务业，到底会当产生什么款的新动能呢？吼，来谈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

0: 是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1: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2: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谷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0: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3: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0: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2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4: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5: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魏奇佳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5: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6: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是对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泉州之声在线收听。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最近好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暗暝出去散步会当感受到烟火气，大排档已经开起来了，有烧烤啊，有白酒啊，刚好今年又是遇到世界杯，很多人的热人都是在烧烤加球赛，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快乐的啦。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你想说你在享受热人，实际上你的热身已经是出问题了。今年热人呢，病院的风湿病一科的门诊迎来一个小高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些吃烧烤啊、点麦啊这样的人啊，热身管啊，今天你怎么来开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热人要安怎吃、安怎看球，才能不去遇到痛风的事情。好，
1: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2: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1: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2: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1: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2: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0: 也讲到热人食饭这件代志啦，唔限定是夜宵有讲究吼，正常我一日三顿吼，也是爱注意。唔知乡亲你有发现无吼？这两年啊，超市内底快手菜吼，这个部分啊，愈来愈热烈啦。吼，最好食的菜吼，洗好的肉丝，调好味的半成品，吼，甚至佫有一寡配合料包的这款的炒菜特征，经常是安尼，一日买倒去。过一个油拉一个三五分钟就会当吃啦。要热人天气热，咱大家煮食的情况也是减真多啦。外卖啊，吃夜宵呐，家己动手阁麻烦，所以讲快手菜真做真多人的选择。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4: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运动运动，半个小时就好了。
3: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5: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 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3: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4: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的话，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3: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率也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6: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

0: 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1: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2: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到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1: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3: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也是有利润可图的。应该来说，未来将成为新生代或者烹饪小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4: 有人说啊，快手菜吼比去外口吃较俗啦，吼比点外卖佫较安全。不离个啊，有人来讲吼，讲买到这菜袂新鲜，那么到底是不是有够健康、有够新鲜、有够亲切呢？吼，要安怎规范？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有说法认为，快手菜并不是预制菜，它和预制菜的区别在于，预制菜只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限于刀工。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5: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1: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0: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1: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2: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2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1: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70.6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37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29%。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3: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产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1: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5: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 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清汤白水煮小庄，林素红。自从我会晓是练的，将小庄一顶一顶的拍开以后，厝内洗小庄就是我的工课。当时的我搁在读初中，做囡仔高一高二。阮家住伫东湾这座古城，一条清悠悠、静悄悄的巷仔内，厝边头尾关系真好，大家爱坐伫个门骹口抽亲开讲，手内变淡薄仔黏黏。有一道，阮阿母

店门卡靠塞进面盆的小庄，俺算加伊拍一个结就准煞。隔壁阿伯看到，讲洗澡一淋一淋，真好食。搁热心的要教阮阿母，阿母搁有其他工课要无闲，抓掉伫个边啊来拄久的我，叫我好好啊对阿伯学。我按照阿伯的款样，用大伯母甲二仔经开小庄头，为小庄啊另外一边进入去。听候真甲袂颠袂动，即个将小庄头理掉，开始倒冰洗。小庄愈洗愈红，一望呢就互我洗做骨溜秀的一淋一淋了。头一遍出手就洗甲顺顺顺，阿伯阿老公也是囡仔较强。我得到表扬，愈做愈有块头，规面盆愈加加的小庄，真紧就互我换了好洗。逐条拢红个，个巴张张肥恰恰，看了真可爱。迄一边，阮阿母滚的小庄味素真正是甲平常时也无同，食到底饱满个杂汁，厝内人直直饿了。爱点有个红姑的心态下面，我转心看讲，以后的小庄拢我来洗。可能是爱食小庄，可能是想要得到大人的饿了，我唔知影带来的勇气。对一般人看到，就会油头革面的小庄，竟然一丝啦拢无小气嫌，阁愈洗愈下手。小庄啊，只有洗甲清气溜溜，煮起来才会好食。若是讲会当洗做一淋一淋，啊，就更加水气，唔限定好看也好食。甲会晓食的人，爱的猪心、猪肝、甲猪肚一个比，小庄明显是较白净无味的。伫厝内食也咸咸，但是无法度伫个办桌时阵食。若是卤的，就算有甜、咸、甲咸种种风味来炸开，但是伫大肠、猪脂、鸡毛、鸡翅、鸭毋滚，即个芳甜甘酸的卤味面头前，嘛是无法度引起太侪注意。所以小庄归去着清到底，去油碎。煮清汤，用原来的味素，在大火高油、大鱼大肉的盛宴当中，吃做一缸清流。我吃过的小庄，大部分是大汤的，无米空的，无米炖的，煮起来简单，但是有家己的特点。上界有名声的，算讲是小庄苦笋汤。长笋的清正，甲小庄的无味搭配做伙，就会出现君子之交的效果。真清爽，袂油，小庄 Q 到搁杂汁，笋口中有脆，一软一丁，规嘴清爽啊清爽。一碗汤啉落去，心内真满足，心肝头的郁卒，唔知影消透到哪位去了。阮家经常用小庄来滚汤。小庄麦子汤，听候小庄控甲软糊糊，麦子切一片一片放喺鼎诶，搁滚一下就会当开起来。汤是清芳甘甜，色泽清雅，有麦子诶清甜清脆。小庄土豆汤，口感甲色泽略啊较厚重，有养胃补心诶功效，啥物时阵食拢可以。小庄莲子汤，食落到底，目睭金降火气。小庄绿豆汤清热解毒。有当时，阮阿爸也会将两千罐的小庄来，头尾白个红，放伫个鼎个炊，等前才切一块一块做冷菜，混各种温料，食起来又丝嫩骨，嘛是有一种无同的味素。神秘之旅，一人爱一款，就亲像有个人介意鲜芳好料，有个人介意食咸的。有的人介意食素汤米浓，我呢是较介意小庄的清汤白水。伫遐尼啊侪食材当中，找到家己需要的，然后将伊煮做家己介意的味素，安尼才是对得起大自然的潇洒。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三句有一个关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十四五期间，因中国的单位 GDP 使用占实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加为长，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也更加为高。借由私有用地，各地要怎样创新实现？节目当中，我哋从下来关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庙金石，不单只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金石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既看珍贵的太阳神庙金石，展现了爱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节目当中，我们将从下来去了解既看国宝级文物。除此之外呢，台上丹尼也将会分享其早前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亲身游览体验。在幼儿园日常当中，一道家长经常会因为小朋友的拖拉或者是胡闹而大发雷霆，然后这种情绪失控呢，不单止没办法一好的修正小朋友的习惯，还会影响亲子关系。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家贤会同我哋来去分享一下，要怎样管理自家的情绪，进而更好的同小朋友来去互动。以上呢就是今日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根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十四五期间，因中国单位 GDP 使用占实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通俗地来讲，这就好比做面点，过去你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而以太快案板，今天你只用一小块台面就能够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

0: 在各类用途更加的强，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加的高。在沿中国城市发展从太规模增量扩展转向存量体制增好的住宅团的当下，加盟系为变革体使用效率不够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用不用用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人潮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真实每一寸土地的创新点。节约消约用体各体系用不用重新实现的，我们从下来了解。
1: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 41%， 运营减碳率约 42%。
2: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3: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均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4: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征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0: 唔等农业被骗，秒神奉亲，共一年廿二秒尽论英雄。春节人来，各地空出增量人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频发路径，激发发展通能，真实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既然系从业人先。唔久之前，梁普文印发咧关于进一步做好私人资源优势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人土新增上上真实用地人值双倍唔超过频发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天增量促进节约节约。十五五期间，按中国节约节约用地系有我哋嘅新方向，我哋继续来谈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5: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5: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这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亲，两岸亦家亲。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成都金山卫视博物馆的太阳神庙金石是出土于2002年四川成都金山卫视的双胎晚期到四祖早期古蜀文明巅峰瑰宝。金单子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金子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象征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庙金石目前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松山腰室三星堆金山遗址古蜀文明展当中展出，展期呢是持续到8月18号。今日嘅看珍贵的太阳神庙金石展现了爱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同工艺水平。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6: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7: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6: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8: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6: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8: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5: 从2.02厘米的坡度到94.2%的含金量，从12套太阳光芒到40只压实针飞翔的神鸟，几近3000年前的黄金制品，确实称得上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不过，了解史记同标签是一回事，真正奇才在位面前又是另外一回事。接下来，台上等你，我分享其早前就业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选上太阳神鸟金色的感受。几万年，真正奇才遗址珍藏的记忆期，本期的震撼力是人人超出的预期。不是说因为记忆期金色要缺乏力，而是当其奇才保持参透上辈，脚下就是3000年前的知识泥土的时候，其突然觉得3000年似乎无安人。有的东西还能吃得来的，请让一看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

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0.02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主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鸟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鸟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0.02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94.2%，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拍阿爬
1: 拍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公公秀才郎呀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到的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在育儿的日常当中这个家长你都经历过安样办的顺法看到小朋友拖拖拉拉顶嘴非常是不下作业虽然你是前思失控对小朋友你是亲恨但是你发完脾气之后看到小朋友仰冲的眼神又含着沉沉的刺激暗暗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一次你同样的挑战又会再一次的上演今天这种冰气后悔到再冰气的顺法呢就是小好的无私家庭的亲子关系今天台湾老师廖家贤爱同我们来去分享用不用成为一个情绪问题的家长希望你情绪问题不是天生的性格特质而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其中应用心理学当中的本身理论通过案例等我们来去看到自己情绪睡眠之下的感受想法和渴望这系统所有家长都可以尝试学习的情绪升级课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十岁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孩子啊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啊，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啊。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哈。心理学家啊，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情绪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 10%， 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水面之下的那 90%， 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来去剖析小林的这个内心啊，你就会看到他的行为啊，就是撕作业本以及大吼，他的情绪就是愤怒和暴躁，他的感受就是疲惫、委屈和恐惧，他的想法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他现在这么拖拉，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呢？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期待孩子能自觉，期待老公能分担，期待自己被看见、被体谅。那他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的渴望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他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啊，他小时候啊，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

0: 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拒绝承认，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地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啊，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啊。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会犯错、会脆弱，你才有余力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孩子。
1: 头先你刘老师用病症理论帮我哋拆解嘅前知识恐惧系会沉情压抑，呢度时候你我哋对小朋友会愤怒，其实你系压抑自身嘅疲劳、委屈，或者系唔填不满足嘅渴望。看到睡眠还会自觉系情绪问题嘅体魄。咁样啲嘅时候你具体按用咩样做？刘老师就后来将分享一下适用嘅方法，既能够帮助我哋初步摆脱情绪失控嘅循环，成为一个更加温和、更加淡定嘅家长。让我来冲下来好戏。
0: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他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的动作，想邀请你们去练习画这个冰山图。就是当你下次对孩子或者情绪失控的时候啊，或者说感到这个内心啊痛苦无比的时候，请拿出一张白纸，画一座冰山。把你的行为情绪写在水面上，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现在潜入水下，一层一层的去写下你自己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咱们画完这个冰山图后，给自己说三句话，并且做一个决定。那是哪三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你的委屈与害怕。那这种行为呢，是承认咱们冰山下面的一种感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啊，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呢，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了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哈，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哈，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啊。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

匆忙地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啊，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5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为了从优势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过国务院同意，按中国实施养老服务时专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外发布养老服务时专业资格制度签行规定。相关规定里，从综合考试、专业能力、登记同负责五个方面里，对养老服务时专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时给予新专业，将会让人用民用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将会让民用设立更多的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查理的报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 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米神快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软糖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啦，默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飞青。
1: 我是小 V， 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的事。
1: 假如你是客家语文选手，有人听来谈家乡的歌舞咖啡师。
0: 介意上啊哈，即节目呢，爱爱中文话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中文话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书上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人上。
3: 写下来去次长人上，看下人上穿起物嘅善善事。

0: 根据群集发布的村镇鸟类名录2016版，明年有30000只的候鸟会在村镇停下来，计有400多种的鸟类会在计的安家乐府。详细情况来去听稍微的报道。
1: 村镇不单只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村镇群益发布的《村镇鸟类名录2016版》对村镇的鸟类作为一笔全面的调查。村镇鸟类名录包括岩石鸟类、外来鸟类、浅色的猛禽等五个种节，熟悉历史文献以及市民观察记录的近30个人的数据。调查表明，村镇是东亚、奥泰利西亚候鸟迁徙同头乡的重要一动天堂的总转场，每年有上40000只长途迁徙的候鸟可以歇脚。是全球濒危珍稀鸟类黑面琵鹭的

0: 通要一同的。深圳市国鸟消费副会长、深圳鸟类名录2016版编委张高峰安尼讲到。
1: 在这个名录里面总共记录收集的鸟类有459种，然后在去年呢是我们新收录的大概有10种，那这10种大部分的话都是这些鸟类爱好者在野外拍摄到的。
0: 在后2014年，深圳秋收台规定将前四方位划为进步建立区，爱护鸟类可好文明观鸟保护其他人类栖息地，已经成为全体深圳市民的共识。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刘飞安尼讲道。
2: 不捕捉不伤害野生动物鸟类，那同时呢我们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不要去买卖野生动物，这个不仅是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会对生态造成危害。

0: 年下以来，广东深圳贫血儿童嘅参与人士同比增长超过100%，贫血建制和南方省市深圳系持续嘅方案。详细情况，请唐收怡嘅报道。
1: 去深圳前去本溪市街南下六途街行满石上道的五条石头巷，不时会后闸攞一部车，以托前去起微游市，以小时交通减负三一广泰湾去多所尝试。相关广州、东莞、中山等深圳周边城市放下适量持续增长，其中港澳游客亲自感受神秘天气主力客群，游客石山安的讲道。
2: 1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可以到这边。冬天去北方，没有体验过，现在这练习一下这边大一点，然后雪道会好一点。
1: 化发冰雪世界，官方教练齐神奇安尼讲道：
2: 节假日周末一般会多一点，对，就平均吧，多的时候可能会有5、6天，还有一些东南亚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会促进我们周围的一些消费啊，然后会一个多维度的帮我们提升一个冰雪文化的一个旅游产业。
1: 去深圳嘅其他室内滑雪场。
3: 韩国赛的滑雪冰壶等体育课程，去年5艘参赛冰雪爱好者前来学习，个人正正义安尼讲道。
4: 我的偶像是苏翊鸣，我想通过这样学习，和他们一样正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奖项。
1: 卡鲁冰雪世界训练中心课程主管姜允仁主管李勇安尼讲道。
4: 第一个呢是响应国家的北冰南展战略级，带动3亿人参加冰雪运动的号召；二是市场需求激增，过去3年我们接待了大量的游客，很多人就是滑过一次呢，就想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我们把训练中心进行了自主运营升级。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啖话题呢，就同成本上到嘢。
1: 如果人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还做得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呢，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0: 春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转户卡。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专题节目《台上车砍龙，集建泰料梅发展，福泰从容上神法》，欢迎收听。

去年来，泰流持续出台一系列偏离台商生产经营影响生活的政策举措，被台商和泰流发展引出为良好环境。上升人间，台商车钳龙集建泰流，以福泰的心态创业成业，和拼搏当中数位事业与家庭。本期节目，我哋一下来了解一下车钳龙独特的生活智慧。

0: 三十年前去英国伊利怎样嘅请强龙，去台湾同朋友合伙经营企业。佢留睇了各个开放嘅建议，今天放去台湾这边嘅胜利，带领伊可创业嘅线来到完全陌生嘅新环境，佢适合睇了嘅新想法。
1: 长春半导体、苏州半导体，这个都国营机构蛮大的嘛。啊，那时候已经都陆陆续续的去做，只是他们做材料啊。那大家都是材料慢慢的摸准到现在的照明啊。那我是从材料开始摸到照明最早的。
0: 车强龙的创业经历，从最初的材料制造摸索到沉降照明应用的风潮，先通体现来台商群体极其容易材料发展浪潮。以睇了建置同平胸镇嘅分得规则，而过程唔单止系经营才能以努力嘅兑现，更系睇了持续陈化改革、扩大开放所创造嘅历史性建议嘅完美印证。自此以来，睇了持续推出一系列非台政策，涵盖政治沟通、产业发展、民生便利、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多嘅层面，为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嘅好处。广东作为台商投资嘅重要切入点，也是台爷一度嘅飞贴台商嘅政策。2021年以来，广东省持续开展非台暖气行通同投资高质量发展行通，落实落实各项非台政策，不断嘅促进一台检验合作，推动台资台企高质量发展。而且强龙所在嘅东莞市，是2021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以来，东莞市自建立一套协同工作机制，出台一批专项政策，美化推进一批台资生态项目。推荐建设官台高新合作人企，先设立及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喷后一批非台设施，初步构建起国家城市三期政策体系，切实为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政策红利。在国家层面，依托东莞两岸方案复议的工作建议，东莞市明年提请国家普惠去广东省政府召开普审及工作会议。截至目前，累计审议通过41项对东莞支持政策。其中35项基建完成，非常期待来嘅推展嘅成果。喺省市层面，2024年，广东省政府发布关于支持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嘅若干措施，提出支持东莞嘅15项重点政策措施。一系列非台利民政策加速落地间后，推动符合条件嘅台资企业纳入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范围，实现台湾地区职业资格比照认定。支持东莞市场台湾服务提供者拓展期盼诊所及门诊铺，设立两岸创新发展仲裁中心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台商提供的广泛的发展舞台，创造为无限的可能性，使得像车强龙安样的创业者能够可以逐渐成长，向上发展红利，最终实现经营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

0: 而去睇廖神辉嘅神色人紧，即系强龙牙前阵跟进嚟一片土地，从开放时期到建立嘅繁荣发展嘅情节变迁，而以为前啲集而参与集嘅成分，细致观察并亲身感触等基础设施嘅不断完善，现场环境嘅持续优化以及社会福利嘅蓬勃发展，回顾过往，亦对当时城市集建立可以嘅今天感到无比庆幸。也对建下可以所拥有的文天神业、遍地神法以及出铺容易的文化氛围感到十分满意。
1: 我想都见证了发展嘛，发展在整体上硬件确实发展的都是蛮快的嘛，这个大家都啊，现在唯一的就是软件的部分还在增加强而已嘛，那我都觉得很好了。
0: 当今天到太多投资的时候，恰强龙的太摩也争取些唔叫，为发展事业，佢只能够先放下家庭，佢时候两岸同行。也无其他银房片，但这边人用的，既然人坚持每只眼制造进台湾探望一拜，老婆之五，从生发当人的故乡搬到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就连太阳都会感觉到不习惯，更不是讲适应的好。面对摩耶的抵触，恰坎龙态度相当坦然，而话这太阳不特意本身人的去欺负泰流同台湾，虽然呢此人不会刻意去挖款，哪怕一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的也会接受，顺其自然就好。今天这位子女等人都泰流工作同到好些，对于其他人来讲，泰流超越其他人的家，也从来无泰流台湾之欢。对于车强龙来讲，台湾依然是这位故乡，因为基本上还有这位热爱。到今天泰流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出行正常化，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也是为了让去泰流省会的台湾同胞更方便的转台湾去探望亲友。

0: 而当每次佢轻一万样看待喺台湾要孤土前前，喺自国睇了按下成块自家嘅时候，佢讲到：
1: 没有什么特别区分啊，反正就是节日假日一定会在台湾多啊，至少我们过年都一定会在一起。
0: 对于工作，佢系咁嚟讲嘅。
1: 习惯自然，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状况，你就会这么做啊。
0: 对于子女，佢系咁嚟讲嘅。
1: 谁都不能去左右一切的吧？像我们也没有定好未来啊。你未来会怎么样？会顺其自然。
0: 三十多人的光阴流转，恰巧农业界在自国睇了落地成件，两滩人口也开始成长，最初理想。今年的成发建议，真系两岸同胞寸土九融的神通属性，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能够持续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让更多台胞扎根自国睇了，向上发展建议，书写两岸前前连结的暖心故事。

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记得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转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谦，
9: 我是小伟，欢迎在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10: 中年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广东欢客好温麦时，可能系爱讲戏，和清朝乾隆年间传于一东，以皮王腔、中珠韵味基础，用下客家民俗语言乐，扎建那场梅祖，系国家级非遗，广东三大剧种之一，被誉为系南国名旦，系客家文化嘅核心艺术载体。景点先谈百里海演词，讲述嚟百里海围观后以平次突势上演嘅悲欢。秦香莲杀庙，讲述了韩庆义救秦香莲母子杀生前的故事。高文杰以王真真的就讲述了客家学子高文杰弃妻勤归，以妻子经历磨难终团圆的故事。

当我看着晒来传承人救人建立来看着博物馆推荐幼苗班以进高人和我实质的传承中心以实施化文理融合发发传承分发形成还能形成了选手看着神团以长老门思人欢迎收听。

去当台发展意见下，广东今日嘅巡巡唔再局限于舞台表演，而系逐步走向多元化、人权化以及知化。依托客家文化深厚嘅群众基础，香港艺术不断嘅走进教人、社区与乡村，通过普及讲座、田音工作坊、非面演出等形式，让更多嘅后生群体接触并喜爱古老嘅剧种。诗词化记录同埋新媒体传播也为香港专业新发力。今年剧目《人生化》短视频片段传播、新浪展演等方式，打破为时空限制，扩大嘅受众范围。与此同时，专业演团坚持素真创新，可以保留传统创腔同埋城市嘅基础上，新片现实题材以客家主题剧目，使香港剧圈当台神发，海内外客家侨胞也成为香港传播嘅重要力量。是二南桂牡丹唔单止系体育文化瑰宝，更成为连接海内外客家人嘅精神纽带。还有新时代持续彰显客家文化独特魅力与艺术生命力。接下来，我哋来选送《海峡神探》。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艾欧装卡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亚美舒糖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艾欧装卡跨舒糖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来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假设观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赶快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最近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在最近来去了解青藏铁路二十周年庆祝，雪域铁路二十年。然后，阁来去了解面对小行星的威胁，人类今麦的科技实力会当做啥物呢？等一下来听专家的解读。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热天时啊，真侪查某囡仔为头到尾吼，拢会来去做这个风拍。啊，这个风拍的经济按怎为夏日的限定变作全年的需要呢？等一下来听专家的分享。啊，阁来去了解着世界杯吼，即马正阁咧踢入要结束啊，也青岛百年的这个电影内底解说亚经济新场景。等一下做阵来去了解记者的采访。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了解融合日记。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对着下金港城生活圈建设的推进，厦门金门的居民伫个基本公共服务顶面，基本上实现均等化、普惠化、利便化，成做万代永和发展的行动实践。也有不少金门的同胞伫厦门来去定居，因是新厦门人，最近来去见证两岸永和发展的潮流。啊，今仔日来去介绍这位少年人是金门的青年黄金武，也伊带着家己的梦想，到底厦门来去做建设。精心的来去切入非遗文化、家居文化等等特色的课程，组织万代找军、下金双向研学等等交流的活动。今仔日咱就带着黄金武的脚步，来去了解两岸青年按怎来去谱写下金港城发展的新篇章。
4: 来自金门的黄振宇，目前担任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总营长。在各种两岸研学、夏令营、研习营等活动中，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蛋黄老师。黄振宇在台湾有着近20年的户外营地教学经验，2018年来厦发展。他的创造力与研学基地里的大陆导师精致系统化的模式相结合，让两岸研学课程迸发出新火花。台青黄振宇，
5: 我自己其实因为在做教育这个行业嘛，所以对闽南文化了解的越多的时候，其实自己对这一块也慢慢的喜欢上。像我手上的这个，其实它就是我们闽南

0: 文化，或整个我们有中国人的地方可能都会有看过的，就这个是布袋木偶。那布袋木偶呢，它早期在台湾有一部叫做霹雳布袋戏，那我来到了大陆这边，在接触研学的时候发现，哎，竟然有木偶这样子的课程去指导孩子去学习。归根究底，它的一些基础的概念都是一样的，例如说它的脸谱、它的操作方式、它的一些口诀，其实都还是一样的。那也就代表的，其实我们两岸的很多的文化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
1: 去年黄振宇参与了台湾青年闽豫寻根研学之旅，他们从福建出发，前往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河南省博物院、清明上河园等文化地标，追溯华夏文明发展脉络，在黄帝故里、汉元碑林等地研习非遗技艺。这趟寻根之旅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更深的认同。台青黄振宇
0: 当时组织的主要是以台湾的伙伴以及部分的大陆伙伴，我们一起去到了河南去寻根，去见识到说原来我的老家在这里的时候，那是一种落叶归根的那种感受。大家也对于整个大陆的印象是改观的，因为会觉得到说确实我的根是在这里，所以我应该是多来了解我的先辈们生长过的这个爱土地。
1: 研学活动主题多元，形式多样，黄振宇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开发出适合在厦门进行的研学活动。他也因此走遍厦门大街小巷，学会了木偶戏、剪纸等非遗技艺，进一步体悟闽南人文底蕴。黄振宇最常放进课程中的就是介绍陈嘉庚先生的事迹，让台湾来厦研学的孩子实地走访，了解陈嘉庚先生的故事，学习嘉庚精神。台青黄振宇，
0: 我们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叫城市博物馆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城市博物馆的概念呢，我们是希望透过孩子的视角，他可以来介绍从外地来的孩子，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内容。所以我们首先做的第一期城市博物馆，就是让孩子来做我们厦门最具代表性的嘉庚文化。因为我觉得嘉庚的精神在厦门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啊，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现在很多的一些厦门的伙伴们其实也是秉持着嘉庚先生这样子的精神，所以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就业上，都是有着坚持不懈的一个精神这样子。
1: 身为定居在厦门的金门人，黄振宇来厦门这些年，深切感受到金门同胞在厦生活、工作各方面的温暖。厦金同城生活圈对他而言是便利又具体。明年厦金大桥厦门段主线将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通车后，两地居民来往更方便了。这对黄振宇来说是个新的开始，他相信两地相似又各具魅力人文景点对两地民众都很有吸引力，能让厦金交流迎来新起点，碰撞更多的双向奔赴。台青黄振宇，
0: 原来厦金同城圈是真的是环绕成一个圈，这是从我们的会展这边，然后可能有一条海上的这个公路，一直到我们翔安机场，再从翔安机场连到金门的金沙，然后透过金门的这个博裕路或者是环岛西路，一直到小金门之后，再从小金门这一边连接回到思明区，它就完整的连成一个圈。这个圈子一旦真的建起来，对我来说真是太棒了。另外要么是桥赶快建好，或者是增加更多的船班，对我们来说是会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

0: 出征立交翘厝甲，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三落去，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客斗阵行的用客日记。大家好，我是阿玲。咱三落去要来分享一位台青，叫做
3: 泽雄凯。
2: 伊即马呢，伫个大陆咧做即个电竞，以前呢是做听书员。后来呢，通过家己研发的 AI 外贸平台，协助两岸传统的企业实现海外跨境的布局。即马呢，看到愈来愈多台湾的少年人，亲像伊同款跨越海峡，到地大陆发展。伊也希望为这些少年人来去加油出来。稍落去来听报道。
4: 他每一次都还邀请我说：“啊 ，Mike， 来一起创业。我们年轻人一定不可以。”安于自己的舒适圈，一定要走出台湾去看一看。2018年那时候，我也下了这个决心，就是跟着我的合伙人。那我们说行，那我们就手牵手来创业。我们做的是电竞教育培训。我想这个项目想要被，它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我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OK， 各位，我带着我的合伙人说，我们两个去打比赛吧。通常比较有趣的是，学生一进来是想，我们老师都会问第一件事，各位想当电竞职业选手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举手。好，第一学期呢是百分百的举手，然后透过老师们也会去科学性的去教导之后，第二学期的学生呢有50%已经放弃掉了，哎，就是我不想当幕后电竞职业选手了，我想当幕后的什么的角色，哎，反而学生是很明确的，职业岗位都很确认了，目前也培养大概约1000名的毕业生。
5: 经由这场赛事呢，我们把我们的学生。原本是在校园里面办的赛事，然后我们把它拉到了社会的一个执行层面。那我们也把更多的台湾的00后，从电竞这个爱好的角度呢，我们把它带到了，我们把它邀请到了，我们到大陆来打了一个总决赛。其实他们也是很多人都是手来组，透过了就是我们讲的电竞、文旅、美食这三个方面呢，可以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呢，更融入。更加的知道说，哇，原来其实大陆真的很好，很棒。
4: 我其实后来就是2023年开始，做跨境电商。2023年的风口又是智能 AI 嘛，我开始也搭建自己的一个 AI 模型，独立站呢透过 AI 的建制，还有我的社群的运营也透过 AI 的一个工作流，我把它又透过工作流模式把它给串接起来，它可以自己的去撰写文案、设计图片，然后去跟客户去开发客户。那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业务的开发而已。我们其实一直很想去服务的就是，优质的工厂，因为其实很多工厂他们的技术跟生产是非常的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Made in China 的产品。我想这也是我自己想要去做的啦。我也想帮助来更多的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到大陆创业，我想我可以先做一个经验分享。分享完，然后帮他们做一个顾问的形式，帮他们做一个基础的规划。南京也可以，很棒，来这边来去做落地，然后甚至到生根，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去做的。

0: 厝家，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大电影，我是阿玲，刷到起时资讯报你知。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这20年来，这条世界顶海拔上高、线路上长的高原铁路，拢总运送旅客有1亿400万人次，货物8亿2400万吨。叫做沙溪高原幸福路、团结路、地步路。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53岁的李建明是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棒等措施，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介绍道：“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4: 数据显示，202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介绍道：“
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4: 20年过去，这条雪域天路正继续为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注入强劲动能。

0: 出装立招翘触角，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家电话继续资讯报你知。最近刚好有一粒大型的小行星和地球呢刚好擦过去，也面对小行星的威胁，人类现在的科技实力可以做什么？离地球多远的这个小行星可以安全的为我们身躯边飞过去呢？来听主持人跟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的采访。
4: 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0

0: 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1: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这个小行星呢，因为确实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0: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1: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0: 是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比较认定的在想办法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将近30年前了，我们那会儿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改变它的轨道。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以及我们中国也在规划这样的任务吧。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这是至少的。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需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当然好在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来去想辙。

0: Galaxy。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霞玲。以前呢，若是讲到风拍，真侪人就会受到真热的这个热天时，也风拍的产品也大部分是看作是夏日限定的季节性的消费品。那这几年呢，随着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一直在升级，风拍已经不是干热天时需要做的，为风拍霜到风拍衫、风拍的口罩，为女性的专属到甲全民的产物，风拍的经济已经为季节性的风口滑向全年上台的赛道。那这后面反映出什么款的消费趋势甲产业变革呢？刷落去来听记者的采访。
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为了适应更多样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对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有消费者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6: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5: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则成为了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位消费者表示，
7: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适合我自己，我觉得最起码它不闷热。
5: 而在选购指标上，消费者也表现得愈发专业。
8: 防晒的指数肯定是必须考虑嘛，第一的
9: 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5: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以前是怕晒黑，现在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那么，这种迭代现象折射出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性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及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核算跨周期的长期的健康的成本，消费决策是一种从生存性消费到享受性消费，然后再到健康投资型消费的跃迁。
5: 这种跨越周期的变化也对整体消费的扩容提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11: 一方面呢，它呢是相当于是拉长了消费周期，打破了季节性的消费的瓶颈，然后呢也平滑了全年消费的波动，释放了一些增量的潜在的需求和市场。另外呢，它也在倒逼着国货品牌呢去加大研发投入，去提升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进而呢去拉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升级。同时呢，从这个业态上来看呢，它也能够带动像即时零售啊，包括一些内容种草啊、健康科普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呢，去培育起更多细分消费的增长点，从这规模扩张向着品质升级方向呢，去进行品质的发展。
5: 然而，当前防晒市场规模持续走高，软硬防晒品类全面爆发的同时，赛道低价竞争的现象也日益明显。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傅一夫表示，
11: 对行业来说，首先呢肯定是要走技术差异化的路线，就是要加大的原料啊、功能性这个面料这个等等吧，这些研发投入。其次还是要进行消费者群体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么用场景化的定制呢来提升产品的溢价，同时呢也可以依托品牌化发展去摆脱低价内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布局出海市场，能够对于国内的存量竞争压力吧，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对冲，进而为很多品牌的商家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5: 欧阳日辉认为，防晒行业联动美妆、服装、户外、医美、母婴等其他行业的数据，可以挖掘跨界融合需求，开发出多场景全年使用的防晒产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继续看见新大陆世界杯呢，你要结束啊！也请到呢，甲卡球文化、甲咱普通日常的生活相融合。伫个社区内底百年的店员呢，解说亚经济新场景。那看到卡球，那食好料物件来啉一杯啊酒，即卖即个消费新场景是出现新活力。稍落去来听青岛台记者的报道。
2: 晚上10点半，青岛市南区上街里的一家酒吧上座率已达70%。上半场第20分钟左右，场上出现首次进球，店里瞬间爆发出呐喊与掌声，部分球迷起身欢呼，邻座间互相碰杯庆祝。酒吧主理人江女士表示，进球后酒水点单量出现小高峰，以扎啤和特调饮品为主。
3: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2: 面对世界杯带来的夜间消费窗口，里院另一家酒吧主理人邱先生提前半个月便启动主题改造，店里不仅增设观赛屏幕、悬挂参赛队旗，还围绕赛事设计了

0: 特调酒单，将产品与球赛深度绑定。这一系列举措让酒吧迅速成为周边球迷的聚集地，夜间客流量与酒水销量均实现显著攀升。酒吧主理人邱先生：
1: 增加了一台电视，我们之前一天做酒的杯数可能会在30到50吧，周末会忙一些，但现在的话日均都在50杯以上了。
0: 除了火热的深夜场，上午时段的比赛也备受球迷青睐，水龙池子广场的户外大屏成为露天观赛的热门场地，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走出家门，和众多球迷一起沉浸式看球。周边的老字号也顺势推出快捷餐食，打造边看球边用餐的消费场景。市民程璐：
2: 一个人在家里边守着电视看，队伍进球了也不敢喊，怕打扰家里边人。现在在这里跟街坊们一块看球，感觉这个氛围很好，很热闹。大屏看比小屏看感觉更爽。
0: 借助世界杯的赛事流量，青岛不少商户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形成了一条观赛加餐饮加休闲的消费链条。百年里院也在世界杯的加持下绽放出全新活力。
3: 好，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几点钟的用客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乡，
2: 神州。

0: 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遇见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金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 国潮东方单元，我们要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从事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0: 文化现场，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1: 今天的传承有我单元，我们要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的传承故事。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一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金族博物馆，是一座集研究、保护、传承金族民族文化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探寻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东兴金族博物馆阮圆圆走进东兴金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2: 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3: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2: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

0: 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十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十二级啊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对，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0: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其实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京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京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京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席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汉庭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0: 对，这个是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京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 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轻量，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京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京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的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祈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如今节奏鲜活、画风新颖的 AI 漫剧走红网络，一部名为《逆顶登天》的作品受到网民欢迎。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可谁能想到，它竟出自西安一所大学的一间普通校园工作室。
1: 今天的国潮东方单元，我们要跟随陕西台记者曹媛媛、秦静云，一起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2: 我意见代表狡诈，
3: 就是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被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
2: 对。
3: 哦，你这寓意好深啊。
4: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5: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4: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5: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2: 预告片的那个视频没让我
4: 动。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6: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4: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儿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6: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
7: 进。不管做好，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4: 今年2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6: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4: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6: 比如说变脸，之前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4: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淑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8: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做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4: 置身行业之中，吴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8: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得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4: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慧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在 AI 短剧这条垂直赛道 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5: 导演思维或者编剧思维，这才是未来他能够在 AI 的影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立足的一个根本。
4: 在黑慧月眼中，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滋养青春梦想、容纳万千创意的苗圃。他从不刻意约束学生的脑洞，而是用心守护每一份纯粹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师生之间没有距离感，课堂上他是严谨负责的老师，私下里更是和学生并肩打拼、共同成长的伙伴。
5: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平台，让学生走得更远。我跟我的学生基本上毕业之后都是朋友，我经常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未来可能都是同一赛道上的人，所以是骡子是马，我们江湖见。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从曾经的临时取景地到如今的全国微短剧产业新锐之城，广西南宁正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影视从业者的逐梦热土，吸引大批剧组进驻，头部企业落地。
1: 微短剧产业不仅为城市文化注入新动能，更成为推动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接下来的文化现场，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2: 近两年，微短剧凭借节奏紧凑、冲突密集、反转密集的特点，迅速俘获海量观众。很多追剧的网友发现，在多部热门微短剧里，那个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其实处处都有南宁印记。南宁市的皇室家族民居是南宁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民宅群落，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也是格外热闹，一部以悬疑为题材的微短剧在这里开拍。当百年古宅遇上新潮的微短剧，究竟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制片人黄冠明。
3: 这个剧60集，我们打算是在7天拍完。那我们全部的取景都是在我们皇室家族的拍。
2: 演员唐慧欣，
4: 这边拍的话氛围就是比较到位，对，因为我们这个题材它是有点偏向于探险类的嘛，所以就是一来就感觉自己已经进入角色了。
2: 黄冠明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在影视行业打拼多年，过去广西影视产业基础薄弱，他常年在外地奔波，这两年微短剧风口降临，让南宁重新站上行业舞台，也让他下定决心回乡扎根发展。制片人黄冠明，
3: 原来我们南宁有一部分人是在横店啊待过几年的，但是他们想想现在广西既然在拍片了，他们也陆陆续续也要回来了。我也想把南宁的戏给做起来，把南宁的景点给拍起来了。
2: 在业内看来，南宁四季温暖，常年试拍，有效弥补了北方冬季无法户外拍摄的短板，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开机。同时城市场景多元立体，现代都市、岭南古建、自然山水、东盟风情应有尽有，能轻松适配甜宠、悬疑、古风、现实等各类题材，一站式满足剧组取景需求。导演胡家辉，
5: 我前前后后来南宁一共有个6、7次，发现呢当地在我们影视来讲呢，吃便宜住便宜，遍地是公园，所以取外景不缺，包括你要取一些海景呢，1个小时就到海边了。然后呢包括这有喀斯特地貌，包括这个城市整体的就是有都市的感觉，我们还能找到60、70年代、70、80年代的这种景，包括咱们还有民国类似的景都有。
2: 越来越多南宁地标登上微短剧屏幕，让这座城市从临时取景地变成了家门口的影视片场。越来越多的南宁市民在追剧时看到熟悉的城市地标，在街头偶遇剧组拍摄，甚至亲身参与到剧集创作中，感受南宁与微短剧碰撞出的全新活力。市民刘帅，
6: 之前有就来我们学校拍摄短剧，甚至我们有在短剧里面还能看到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然后去参演一些角色，就感觉很一下变距离变得特别近。
2: 市民汪琪，
7: 微短剧它的节奏会很快，然后我在路上的时间我就可以掏出来，就可以把一部剧给看完，整体的话看着话会比较的爽嘛。
2: 剧本创作、剧组开机、后期上线，如今微短剧拍摄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离不开编剧们的奇思妙想，在微短剧编剧工作室，这些创作者们是如何捕捉灵感、打磨故事的呢？在广西南宁市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一群年轻的创作者，这里便是南宁本土微短剧内容生产的源头，多部爆款微短剧从这里走向屏幕。今夕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8: 我觉得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部剧是由我执笔的一部文旅的微短剧，它的热度量达到了4500万，对于文旅剧来说它属于一个大爆款，现在的收藏量大概达到了45万。
2: 去年这家工作室共参与创作了20多部微短剧，平均热度值达4000多万，其中多部作品的播放量超过3个亿。段婷婷与伙伴

0: 们用亮眼的成绩印证了本土编剧团队的实力。对于这个来自甘肃的西北姑娘来说，南宁不仅是她逐梦的起点，更是她如今事业绽放的沃土。今夕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1: 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南宁，然后南宁这边我觉得就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是自由，大家的思想呀都会比较开放一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文化土壤非常的浓厚丰富，像是有一些非遗呀，包括就是有一些戏剧的演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吸引我留在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从1988年就开始接触学习表演的演员黄秀轩也切实感受着微短剧行业的红利，随着本土影视产业火热，演员出镜拍戏机会大幅增多，为他这样的老戏骨也提供了事业新舞台。演员黄秀轩，
2: 我就也演了50部左右的这个微短剧里边主演主配都演过，微短剧的一个火爆对我们的就业和我们出镜和收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一个个在南宁圆梦的故事成为南宁微短剧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注脚。广西电影集团影视制作二部经理钟斌，
3: 作为国有影视企业，利用原有创作资源、创作经验、创作团体创作微短剧是我们的一个利好。截止目前，我们创作宣传微短剧10余部，目前还有4部在设置当中。同时我们加大了影视服务的一个拓展，2025年以来我们服务了区内外40多个影视剧组。
0: 钟斌表示，集团瞄准优势和短板，将全力构建一体化影视生态圈，布局涵盖广西影视设置服务中心、广西微短剧拍摄基地、广西影视孵化基地、广西文旅体验中心4大核心板块。广西和南宁将成为更多剧组的拍摄首选地，为全国剧组提供一站式专业化影视保障。对于南宁而言，发展微短剧产业不是选择题，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就业创业、推动文旅融合、服务文化出海的必答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4: 它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产业，那它的发展会给我们南宁市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支撑，对于我们南宁市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形象的打造，以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还有就是投资者到我们南宁来旅游、置业、发展等等，都会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0: 从编剧、演员、后期到场地、器材、餐饮、住宿，南宁微短剧正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的雏形，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激活创业热情，更拉动文旅消费，促进影视配套产业集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新动能。

希望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坝上都是密林，一棵棵的大树扎根在土里，就好像有一个信念也深深扎根在我家乡人的脑海里，要种树。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面人也称面素，是以食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的一种传统的塑作艺术，大多呢以动物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地方戏曲当中的人物为题材，具有较高的技艺水准和高度的艺术品味以及审美价值。2008年，面人北京面人郎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郎家子玉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今天的传承由我单元，我们要跟随郎家子玉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的传承故事。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看。
2: 您看，您看，
4: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5: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5: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是郎家子玉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5: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5: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5: 我不知道它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5: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5: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突
6: 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5: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3: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5: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7: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5: 我想从

0: 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亩到100亩，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亩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2: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This is my work.
3: 啊
4: ，There's so much detail.
3: Yeah, you can find me. I'm famous.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5: 先把这个
4: 醒面。
5: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
3: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吗？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3: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对，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得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 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6: 听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郎家子玉的传承故事，我们再来听一听乔手里的匠心故事。
7: 是的，在河南洛阳有一群常年扎根生产车间，与瓷泥朝夕相伴的车间女工，在他们手中，泥土被反复的揉捻提拉塑形，最终被拼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花。他们以匠心守护非遗根脉，以精工雕琢瓷艺芳华。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巧手女工的匠心故事。
8: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他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9: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8: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9: 对，这个手按住这，哎，对你试一下。
10: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9: 对，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8: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
9: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的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
8: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9: 手松开的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8: 这群姑娘凑到一块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9: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你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想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8: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9: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8: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9: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的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7: 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伫个福建大龙吼，即个领域吼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天咱斗阵行入到台商詹明宝，来去听伊讲述一粒经济到两岸桥梁的故事。前一段时间，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三十五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伫个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地庙是国台办授权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要甲一千座关地庙的乡言祖庙。好，今仔日节目当中，咱到底来去探寻关地文化。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在福建大龙吼，这个领域是引起真强的反响。最近啊，记者去到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专访和乡亲和亲戚，叫做是阿伯的台湾技术总监詹明宝吼，咱来听伊来讲述一粒经济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11: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12: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1: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晶莹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率、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12: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 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12: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三十五届海峡两花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活动延续沿海关地融合两花这个主题，海峡两花跟海内外关地信仰艺术家等等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到达东山，好咧讲述两花动员文明。东山关帝庙啊，是国台湾首关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要到一千座关帝庙的乡沿祖庙。吼、哦，来听报道。
1: 六百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谒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六百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七百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

0: 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官邸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同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陆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千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1: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0: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2: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四点五庙为中心，中部以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学殿内为中心，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官邸呢，就认我们东山为香园主庙。
0: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1: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官邸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官邸庙举办一届官邸文化节。
0: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作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木鱼是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基地。这几年来，随着沉浸式的文旅恢复创新表达，等等新业态不断的发展，传统木鱼是将来以更加少年更加多元的方式进入到咱生活当中。第一福建呢，屿建闽南吼，这个屿吼是岛屿的屿啊，这个主题景区啊，有一张融合布地木屐、梯山木屐、重头木屐、铁枝木屐等等木屐艺术的木屐大观园沉浸式的演出，吸引真侪游客甲少年的观众。透过舞台编排、活动体验，含甲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唔限定展现闽南传统木屐艺术的独特吸引力，也好更加侪少年家定在了解氛围、建立氛围，感受两岸。动观动观的文化联系，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屿建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了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1: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屿建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我觉得屿建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1: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 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好多各位用新时段收听到这些文化道三更，那些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点回魂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好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岸斗三江的现场。制造业是咱国民经济的真重要组成部分哈，也服务业呢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现时啊，这两个部分吼正加速的融合，为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将为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加价值链高端延伸。也当制造业拄到服务业，到底会当产生什么款的新动能呢？吼，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驻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2: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1: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3: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 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 15% 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1: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三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4: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1: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5: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

0: 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呀、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1: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奇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2: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1: 魏奇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2: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3: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讲》。若是对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洲之声》再线上收听。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最近好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暗暝出去散步会当感受到烟火气，大排档已经开起来了，有烧烤啊，有白酒啊，刚好今年又是遇到世界杯，很多人的热人都是在烧烤和加球赛，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快乐的啦。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你想说你在享受热人，实际上你的热身已经是出问题了。今年热人病院的风湿病一科的门诊迎来一个小高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些吃烧烤啊、点麦啊这样的人啊，热身管啊，今天你们来开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热人要按怎吃、按怎看球，才能不去遇到痛风的事情。好，
1: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2: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1: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2: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1: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2: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0: 也讲到热人食饭这件代志啦，唔限定是夜宵有讲究吼，正常我一日三顿吼，也是爱注意。唔知乡亲你有发现无吼？这两年啊，超市内底快手菜吼，这个部分啊，愈来愈热烈啦。吼，最好食的菜吼，洗好的肉丝，调好味的半成品，吼，甚至佫有一寡配合料包的这款的炒菜特征，经常是安尼，一日买倒去。过一个油拉一个三五分钟都会当吃啦。要热人天气热，咱大家煮食的情况也是减真多啦。外卖啊，吃夜宵呐，家己动手阁麻烦，所以讲快手菜真做真多人的选择。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4: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运动运动，半个小时就好了。
3: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5: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 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3: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4: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的话，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3: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率也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6: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3: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7: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3: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8: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也是有利润可图的，应该来说未来将成为新生代或者烹饪小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有人说快手菜比去外口吃较俗啦，比点外卖更安全，不离讲有人在说买到这菜不新鲜，那么到底是不是有够健康、有够新鲜、有够亲切呢？要安怎规范？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有说法认为，快手菜并不是预制菜，它和预制菜的区别在于，预制菜只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限于刀工。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9: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3: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6: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3: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4: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2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3: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

0: 2025年的 770.6 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 3795.8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7.29%。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1: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残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0: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2: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清汤白水煮小庄，林素红。自从我会晓是练的，将小庄一顶一顶的拍开以后，厝内洗小庄就是我的工课。当时的我搁在读初中，做囡仔高一高二。阮家住伫东湾这座古城，一条清悠悠、静悄悄的巷仔内，厝边头尾关系真好，大家爱坐伫个门骹口抽亲开讲，手内变淡薄仔黏黏。有一道，阮阿母伫个门骹口洗一面盆的小庄，按算甲伊拍一个结就准煞。隔壁阿伯看到，讲洗做一顶一顶才好食，搁热心的要教阮阿母。阿母阁有其他工课要无闲，掠掉伫个边啊来拄久的我，叫我好好啊缀阿伯学。我按照阿伯的款样，用大伯母甲李仔揭开小庄头，为小庄啊另外一边剪入去，听候真甲袂颠袂动，即个将小庄头理掉，开始倒冰洗。小庄愈洗愈红，一望呢就互我洗做骨溜秀的一脸一脸了。头一遍出手就洗甲顺顺顺，阿伯阿老公也是囡仔较强。我得到表扬，愈做愈有块头，规面盆愈加加的小庄，真紧就互我换了好洗，逐条拢红个，搁巴张张肥恰恰，看了真可爱。迄一遍我阿母滚的小庄，味素真正是甲平常时也无同，食到底饱满搁十斤，厝内人直直娱乐。爱点有个红姑的心态下面，我转心看讲，以后的小庄拢我来洗。可能是爱食小庄，可能是想要得到大人的娱乐，我唔知影带来的勇气，对一般人看到，就会忧头革面的小庄，竟然一丝啦拢无小气嫌，佮愈洗愈下手。小庄啊，只有洗甲清气溜溜，煮起来才会好食。那是讲会当洗做一淋一淋，啊，就更加水亏，唔限定好看也好食。敢会晓食的人，爱的猪心、猪肝、甲猪肚一个比，小庄明显是较白净无味的。伫个厝内食也咸咸，但是无法度伫个办桌的时阵食。那是卤的，就算有甜、咸、甲咸种种风味来炸开，但是伫大肠、猪脂、鸡毛、鸡翅压唔滚，即个香甜甘酸的卤味面头前，嘛是无法度引起太侪注意。所以小庄归去着清到底，去油水煮清汤，用原来的味素，伫大火高油、大鱼大肉的盛宴当中，正做一缸清流。我吃过的小庄，大部分是带汤的，无米空的，无米甜的，煮起来简单，但是有家己的特点。上界有名声的，算讲是小庄苦笋汤，长笋的清正，甲小庄的无味搭配做伙，就会出现君子之交的效果，真清爽，袂油，小庄 Q 到搁十斤，笋苦中有脆，一嫩一丁，规嘴清爽啊清爽。一碗汤啉落去，心内真满足，心肝头的郁卒，唔知影消透到哪位去了。阮家经常用小庄来滚汤，小庄麦子汤，听候小庄控甲软糊糊，麦子切一片一片放在鼎的，搁滚一下就会当开起来。汤是清芳甘甜，色泽清雅，有麦子的清甜清脆。小庄土豆汤。口感较实滴，料也较厚重，有养胃补心的功效，什么时阵食拢可以。小庄莲子汤，食落到底，目睭金降火气。小庄绿豆汤，清热解毒。有当时，阮阿爸也会将两清灌咧小庄内，头尾绑个盐，放伫个鼎个车，等前才切一块一块做冷菜，混各种温料，食起来又丝润骨。嘛是有一种无同的味素，神秘之旅，一人爱一款，就亲像有的人介意鲜香好料，有的人介意食咸的，有的人介意食素汤米浓。我呢是较介意小庄的清汤白水， 在遐尔侪食材当中找到家己需要的，然后将伊煮做家己喜欢的味素，安尼才是对得起大自然的潇洒。
0: 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三个有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14期间，因中国的单位 GDP 使用电视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加的强，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也更加的高。借由私有用地各地要怎样创新实现，节目当中我们从下来关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庙金石，不单只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金石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既看珍贵的太阳神庙金石，展现了我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节目当中，我们将从下来去了解既看国宝级文物。除此之外，台上带你也将会分享。

0: 将其早前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亲身游览体验。在幼儿园日常当中，一道家长经常会因为小朋友的拖拉或者是胡闹而大发雷霆，然后这种情绪失控的不单止没办法以后的小正小朋友的习惯，还会影响亲子关系。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家贤会同我们来去分享一下要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进而更好的同小朋友来去互动。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根据私人资源铺透露，首先期间，因中国单位 GDP 使用真实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同时来讲，继续好比做面点，过去年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而以太快安板，今天你只用一小块台面就能够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加的长，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加的高。在中国城市发展从太规模增量扩展转向存量体制增好的住宅团的当下，家门是为变革体使用效率不够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用不用用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人潮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真实每一寸土地的创新点。借由消弱用地，各地是用不用重新实现的，我们从下来了解。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结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

0: 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2: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3: 唔等农业被骗，没有神奉承，工业的压抑没有尽论英雄。春节人来，各地空出增量人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发路港，激发发展通能，真实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已经是深入人心。唔久之前，两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优势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人土新增上上真实用地面积双倍唔超过盘发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天增量促进节约节约。15期间，按中国节约节约用地还有爱德的新方向，我哋继续来谈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4: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 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4: 15-5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深度金沙维直播会馆的太阳神庙金色是出土于2021年四川深度金沙维直的双胎晚期到四祖早期古蜀文明巅峰瑰宝，金单子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金子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象征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庙金色目前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城优势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当中展出，展期呢是持续到8月18号。今日可以看珍贵的太阳神庙金色展现了爱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同工艺水平。我们来听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6: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7: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6: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8: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6: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8: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 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5: 从2.02厘米的坡度到94.2%的含金量，从十二套太阳光芒到四只压时针飞翔的神鸟，几近3000年前的黄金制品，确实称得上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不过，了解世纪同标签是一回事，真正奇才在我面前又是另外一回事。接下来，台上等你，我分享给早前就业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欣赏太阳神鸟金色的感受。几万年，真正奇才遗址珍藏的记忆刻，本期的震撼力是人人超出的预期。不是说因为记忆刻金色要缺乏力，而是当其奇才玻璃参透上壁，落下照在3000年前的芝丝泥土的时候，其突然觉得3000年似乎无安人。有的东西还能吃点来的，亲眼一看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三星堆那一种震撼一直没有散。青铜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黄金权杖，它们太神秘、太夸张、太有想象力了。后来我了解到三星堆之后，还有一个金沙遗址。时间上，金沙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的鼎盛期。两者前后衔接，文化上一脉相承。我当时就想知道三星堆的那批人后来去了哪里，金沙遗址是不是跟他们有关。说实话，去之前我做过功课，看过太阳神鸟的图片，知道它大概多大，但站在展柜前的那一刻，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就那么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0.02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蜀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鸟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鸟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 0.02 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 94.2%， 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冬瓜地架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夜空空秀才浪夜给故事爱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生。在育儿嘅日常当中，呢度家长嚟到经历过安样办嘅顺法，看到小朋友拖拖拉拉、顶嘴，或者系唔写作业，虽然你系情绪失控，对小朋友你系亲恨。但是你发完脾气之后，看到小朋友仰冲的眼神，又含着沉沉的刺激，暗暗发誓下次一定不要发火。但是下一次你

0: 同样的剧情又会再一次的上演。那么这种崩溃后悔到再崩溃的循环里，正好消耗的无视家庭的亲子关系。今日台湾老师廖家贤爱同我哋来去分享，让培养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其实呢，情绪稳定唔系天生的性格特质，而系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其中引入心理学当中的本身理论，通过案例等我哋来去看到自家情绪水面之下的感受、想法同埋渴望。嘅系统所有家长都可以尝试学习嘅情绪升级课。
1: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啊，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10岁，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孩子啊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啊，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啊，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啊。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哈。心理学家啊，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情绪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10%，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水面之下的那90%，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来去剖析小林的这个内心啊，你就会看到他的行为啊，就是撕作业本以及大吼，他的情绪就是愤怒和暴躁，他的感受就是疲惫、委屈和恐惧，他的想法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他现在这么拖拉，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呢？他的期待是什么？ 就是期待孩子能自觉，期待老公能分担，期待自己被看见、被体谅。那他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的渴望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他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他小时候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拒绝承认，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地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啊。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会犯错、会脆弱，你才有余力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孩子。
0: 头先你刘老师用病症理论帮我们拆解的情绪失控背后的深层原因，一到时候你我们对小朋友的愤怒，其实你是愿意自身的疲劳、委屈或者是不填不满足的渴望，看到睡眠下的自己是情绪问题的突破。那么第一次后你具体按照怎样做，刘老师就后来将分享一下适用的方法，既能够帮助我们初步摆脱情绪失控的循环，成为一个更加温和、更加淡定的家长，让我们冲下来学习。
1: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他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的动作，想邀请你们去练习画这个冰山图。就是当你下次对孩子或者情绪失控的时候或者说感到这个内心痛苦无比的时候，请拿出一张白纸，画一座冰山，把你的行为情绪写在水面上，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现在潜入水下，一层一层的去写下你自己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就是咱们画完这个冰山图后，给自己说三句话并且做一个决定。那是哪三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你的委屈与害怕。那这种行为呢，是承认咱们冰山下面的一种感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 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啊，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呢，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的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哈，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哈，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啊。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匆忙的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啊，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5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为了重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过国务院同意，按中国实施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签行规定》。签行规定里，从综合考试、执业能力、登记同负责五个方面里，对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给予新执业，将为人类养民养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将为养民养设立更多的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查理的报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

0: 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0: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1: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它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0: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叫朋友，以上你就是剑业有米神快的前半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遇见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金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 国潮东方单元，我们要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从事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0: 文化现场，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1: 今天的传承有我单元，我们要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的传承故事。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一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是一座集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东兴京族博物馆阮圆圆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2: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3: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2: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0: 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啊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0: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质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京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京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京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行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翰林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吗？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0: 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 这是我们金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金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冠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如今节奏鲜活、画风新颖的 AI 漫剧走红网络，一部名为《逆顶登天》的作品受到网民欢迎。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可谁能想到，它竟出自西安一所大学的一间普通校园工作室。
1: 今天的国潮东方单元，我们要跟随陕西台记者曹媛媛、秦静云一起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2: 随机就代表狡诈，
3: 就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对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
2: 对。
3: 哦，你这个寓意好深啊。
4: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5: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4: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5: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2: 预告片的那个剪视频你让我做。
4: 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6: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4: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6: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进。
7: 不管做好，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4: 今年2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6: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4: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6: 比如说变脸之前

0: 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1: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书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2: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做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1: 置身行业之中，武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2: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得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1: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魁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在 AI 短剧这条垂直赛道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3: 导演思维或者编剧思维，这才是未来他能够在 AI 的影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立足的一个根本。
1: 在黑魁月眼中，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滋养青春梦想、容纳万千创意的苗圃。他从不刻意约束学生的脑洞，而是用心守护每一份纯粹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师生之间没有距离感，课堂上他是严谨负责的老师，私下里更是和学生并肩打拼、共同成长的伙伴。
3: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平台，让学生走得更远。我跟我的学生基本上毕业之后都是朋友，我经常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未来可能都是同一赛道上的人，所以是骡子是马，我们江湖见。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更迈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从曾经的临时取景地到如今的全国微短剧产业新锐之城，广西南宁正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影视从业者的逐梦热土，吸引大批剧组进驻，头部企业落地。
1: 微短剧产业不仅为城市文化注入新动能，更成为推动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接下来的文化现场，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2: 近两年，微短剧凭借节奏紧凑、冲突密集、反转密集的特点，迅速俘获海量观众。很多追剧的网友发现，在多部热门微短剧里，那个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其实处处都有南宁印记。南宁市的皇室家族民居是南宁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民宅群落，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也是格外热闹，一部以悬疑为题材的微短剧在这里开拍。当百年古宅遇上新潮的微短剧，究竟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制片人黄冠明。

0: 现在广西竟然在拍片了，他们也陆陆续续也要回来了。我也想把南宁的戏给做起来，把南宁的景点给拍起来了。在业内看来，南宁四季温暖，常年试拍，有效弥补了北方冬季无法户外拍摄的短板。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开机，同时城市场景多元立体，现代都市、岭南古建、自然山水、东盟风情应有尽有。
1: 能轻松适配甜宠、悬疑、古风、现实等各类题材，一站式满足剧组取景需求。导演胡家辉，我前前后后来南宁一共有个六七次，发现呢当地在我们影视来讲呢，吃便宜住便宜，遍地是公园，所以取外景不缺，包括你要取一些海景呢，一个小时就到海边了，然后呢包括这有喀斯特地貌。
0: 包括这个城市整体的，就是有都市的感觉。我们还能找到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景，包括咱们还有民国类似的景，都有。越来越多南宁地标登上微短剧屏幕，让这座城市从临时取景地变成了家门口的影视片场。越来越多的南宁市民在追剧时看到熟悉的城市地标，在街头偶遇剧组拍摄，甚至亲身参与到剧集创作中，感受南宁与微短剧碰撞出的全新活力。市民刘帅。
2: 之前有就来我们学校拍摄短剧，甚至我们有在短剧里面还能看到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然后去参演一些角色，就感觉很一下变距离变得特别近。
0: 市民汪琪，
3: 微短剧它的节奏会很快，然后我在路上的时间我就可以掏出来，就可以把一部剧给看完。整体的话看着话会比较的爽嘛。
0: 剧本创作、剧组开机、后期上线，如今微短剧拍摄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离不开编剧们的奇思妙想。在微短剧编剧工作室，这些创作者们是如何捕捉灵感、打磨故事的呢？ 在广西南宁市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一群年轻的创作者，这里便是南宁本土微短剧内容生产的源头，多部爆款微短剧从这里走向屏幕。今夕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4: 我觉得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部剧是由我执笔的一部文旅的微短剧，它的热度量达到了4500万。对于文旅剧来说，它属于一个大爆款。现在的收藏量大概达到了45万。
0: 去年，这家工作室共参与创作了20多部微短剧，平均热度值达4000多万，其中多部作品的播放量超过3个亿。段婷婷与伙伴们用亮眼的成绩，印证了本土编剧团队的实力。 对于这个来自甘肃的西北姑娘来说，南宁不仅是她逐梦的起点，更是她如今事业绽放的沃土。今夕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4: 毕业之后就留在南宁，然后南宁这边我觉得就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是自由，大家的思想呀都会比较开放一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文化土壤非常的浓厚丰富，像是有一些非遗呀，包括就是有一些戏剧的演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吸引我留在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从1988年就开始接触学习表演的演员黄秀轩，也切实感受着微短剧行业的红利。随着本土影视产业火热，演员出镜拍戏机会大幅增多，为他这样的老戏骨也提供了事业新舞台。演员黄秀轩。
5: 我就也演了50部左右的这个微短剧里边主演、主配都演过。微短剧的一个火爆，对我们的就业和我们出镜和收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一个个在南宁圆梦的故事，成为南宁微短剧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注脚。广西电影集团影视制作二部经理钟斌，
5: 作为国有影视企业，利用原有创作资源、创作经验、创作团队、创作微短剧。
0: 是我们的一个利好，截止目前，我们创作宣传微短剧11部，目前还有4部在设置当中。同时，我们加大了影视服务的一个拓展。2025年以来，我们服务了区内外40多个影视剧组。钟斌表示，集团瞄准优势和短板，将全力构建一体化影视生态圈，布局涵盖广西影视设置服务中心、广西微短剧拍摄基地。 广西文旅体验中心四大核心板块，广西和南宁将成为更多剧组的拍摄首选地，为全国剧组提供一站式专业化影视保障。 对于南宁而言，发展微短剧产业不是选择题，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就业创业、推动文旅融合。

0: 和服务文化出海的必答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1: 它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产业，那它的发展会给我们南宁市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支撑，对于我们南宁市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形象的打造，以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还有就是投资者到我们南宁来旅游、置业、发展等等，都会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0: 从编剧、演员、后期到场地、器材、餐饮、住宿，南宁微短剧正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的雏形，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激活创业热情，更拉动文旅消费，促进影视配套产业集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新动能。

希望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坝上都是密林，一棵棵的大树扎根在土里，就好像有一个信念也深深扎根在我家乡人的脑海里，要种树。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面人也称面素，是以食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的一种传统的塑作艺术，大多呢以动物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地方戏曲当中的人物为题材，具有较高的技艺水准和高度的艺术品味以及审美价值。2008年，面人北京面人郎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郎家子玉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今天的传承由我单元，我们要跟随郎家子玉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的传承故事。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5: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6: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5: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6: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5: 这是郎家子玉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6: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5: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6: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6: 我不知道它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5: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6: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5: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6: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突
7: 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5: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6: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3: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6: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5: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8: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5: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6: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5: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6: 人正常一般都是80亩到100亩，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亩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6: 20%-30%吧，其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以上的面粉。
5: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6: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

0: 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记忆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2: 先把这个
3: 醒面
2: 第一步得干，
4: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这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吗？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4: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3: 对，
4: 指点指点。
3: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听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郎家子玉的传承故事，我们再来听一听乔守礼的匠心故事。
6: 是的，在河南洛阳

0: 有一群常年扎根生产车间与瓷泥朝夕相伴的车间女工，在他们手中，泥土被反复的揉捻、提拉、塑形，最终被拼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花。他们以匠心守护非遗根脉，以精工雕琢瓷艺芳华。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巧手女工的匠心故事。
1: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她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2: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1: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2: 对，这个手按住这，哎，对你试一下。
3: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2: 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1: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
2: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地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
1: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2: 手松开了，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1: 这群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2: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想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2: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1: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2: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从延禧攻略到竹玉，影视让两岸青年对传统文化心有灵犀。
8: 世界杯的激情席卷全球，但是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在北京爱奇艺青春中心启幕。活动现场，两岸青年代表围绕影视创作、文化传播、赴陆创业等热门话题敞开心扉，倾心交流。竹玉、沉默的荣耀、延禧攻略，一张张台湾青年耳熟能详的影视剧海报次第亮相，瞬间点燃了现场热烈气氛。
8: 近年来，众多的古装剧深度融合非遗文化，泉州簪花、传统刺绣、古风团扇等各类非遗元素借影视镜头出圈，走进大众视野，被两岸更多年轻人熟知喜爱。
7: 台湾青年林志勋就说啊，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北京，这里的模样和我预想的不同，先进的科技、崭新的城市风貌、新颖的文化创意都让人印象深刻，期待未来能邀约岛内好友一同前来，也真诚推荐给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发展。
9: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0: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9: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1: 天地玄黄，宇宙
1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代世界杯的激情席卷全球，绿茵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过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它最初的形态呢，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蹴鞠呢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制、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像齐云社这样的专业体育行会，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7: 这段历史被系统地收藏于山东淄博的临淄足球博物馆，这里也是国际足联认证的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中呢珍藏有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与规则的珍贵典籍，以及各式蹴鞠鞋履，其形式与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雏形。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8: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记者一同走进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小小鞠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与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13: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14: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15: 我带你走一圈。
14: 往前面走。
15: 往前面走。
14: 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15: 啊，对呀。
14: 哦。
13: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14: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13: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伯、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14: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嗯，这也太沉了吧。
13: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14: 哎，这个叫做毛丸。
13: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0: 哎，这两个有意思。
1: 朱虽南，朱虽南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2: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3: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2: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吗？
3: 啊，
1: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朱虽南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2: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3: 有，你把它
2: 看到了，看到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1: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蛆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避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蛆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蛆的食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2: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给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1: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蛆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虽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蛆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蛆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蛆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蛆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钱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4: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2: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4: 嗯，对。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2: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4: 啊，
2: 一人场户。
4: 场户
2: 啊，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4: 对，场户啊，
2: 嗯，
4: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2: 哦，
4: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2: 解数
4: 啊，咱现在一个成语叫什么？
2: 用尽浑身解数。
4: 对，
2: 哦，
4: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1: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四十多种解数，也就是四十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4: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秋门叫啥？叫风流眼。
0: 啊，
4: 嗯。风流眼尺就是一尺两寸，多高呢？三丈二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4: 对对，很清楚啊。
1: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三天不提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5: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6: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5: 跟谁学的呢？
6: 那是跟老的学的。
5: 跟老的学的？
6: 跟母亲学的。
5: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4: 嗯。
5: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7: 我跟俺们老奶奶。
5: 哦，你也跟
7: 俺们娘的。
5: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7: 一代一代的
5: 教下来了。
7: 嗯，
5: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6: 有，她小时候很记忆犹新的这个。
5: 哦，
7: 嗯，
5: 您踢过吗？
7: 踢。
5: 也踢。
7: 也踢，也关，也打，也陪。
5: 哦。
7: 嗯。
5: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你也会了。
1: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壮景与云景、蜀景、宋景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景，2006年呢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那近年来壮景频频出圈，其背后是手艺人不断的坚守与创新。
6: 非遗传承人谭湘光深耕壮景技艺55载，让壮景走出了一条跨界重生的新路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谭湘光与壮景的故事。
7: 走进宾阳县湘光织锦房，织机声响不断，谭湘光正带着织娘们赶制新品。不同于传统的壮锦产品，这批作品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的文创纪念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湘光。
8: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世界杯定的这个壮锦的足球。那么现在我们的员工呢，就是在抓紧的在完成这个订单。那我们这个足球能够上到我们的世界级的舞台，也是让我们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国的壮锦。
7: 壮锦历史悠久，凭借通经断纬的独特技法以及寓意吉祥的民族纹样，成为壮族文化的鲜活载体。为了留住老祖宗传下的手艺，谭湘光从17岁拜师学艺起，一手就是55年。
8: 像我们中国四大名锦，我们三大名锦用的线它都是真蚕丝，都很细。那我们的壮锦呢，它就像牛仔布一样，就是很粗犷，但是它粗犷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风格。我是很敬佩以前这些织娘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这个技艺学好。
7: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壮锦样式单一，实用性有限，市场销路狭窄。于是谭湘光在坚持传统壮锦制造技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改良。一方面引入机械化织造设备，将单日产量从传统的10厘米大幅提升至20米，另一方面选用更轻薄的面料工艺以及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配色。他大胆创新改造，开发

0: 出的撞颈包包、围巾、杯垫等日用品，成功变身新潮文创，深受年轻人喜爱。
1: 其实现在很多的话呢，年轻人接受以后，那你这个产品有市场，有生命力。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能够家家户都用上撞颈，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0: 持续的创新与深耕，让撞颈的路越走越宽。今年，檀香光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推出撞颈足球、特色球服、撞球娘娘主题挂件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撞颈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
1: 就想试一下能不能借着这个赛道出去啊，哎，结果心想事成了。
0: 这种跨界合作也让檀香光看到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今年开始，檀香光携手本土足球俱乐部展开合作，以足球为纽带，让撞颈文化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早早埋下文化传播的种子。广西某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葛琛：
2: 受谭老师这种非遗匠心的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到了这种非遗传承的路上。后续我们会继续把撞颈元素融入到球衣、球鞋、足球周边产品，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同时喜欢上撞颈。
0: 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行业规范也迎来新契机。今年5月1日，我国首个少数民族非遗纺织类国家标准撞颈正式落地实施，统一了撞颈的定义、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国标落地也为撞颈持续出海走向全球市场送上了一张权威通行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
1: 我现在72岁了，我的规划我还是要继续创新。我觉得的话呢，我们这个撞颈一定要走向世界，希望呢我们各国的这个朋友都喜欢上我们的撞颈，都用上我们的撞颈。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家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

0: 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62集，索托城的铁匠。当听到院长弗兰德介绍新来的唐三的老师是大师时，众人都不禁精神一振，目光纷纷投向唐三。虽然他们对眼前的大师并不了解，但是能够调教出唐三这样出色的弟子，大师又怎么会不优秀呢？唐三同样有些惊讶，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郑重地听到大师的名字。以前大师从没有说过，他自然也不好问。甚至上次弗兰德提到小刚二字，唐三也并没有往心里去。原来老师的真名竟然叫玉小刚。弗兰德接着说，
2: 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教学计划就由大师全权负责，我们都会配合大师。你们昨天才回来，我想你们应该都比较疲惫，今天就给你们放上一天假，明天开始恢复上课。此次星斗大森林之行，又有三个人达到了魂尊境界，尚未突破30级的宁荣荣、马红俊、朱竹清，你们也要努力了，争取早日追上其他几人的步伐。大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大师点了点头，面庞一如既往的僵硬，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淡淡的开口了。
3: 学院只有你们七名学员，在我看来，你们是一个整体。我已经看过了你们的简历，之后我会制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除了配合以外，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不论是谁，我都会一视同仁。你们既然是怪物学院的学员，就要比普通魂师怪，今后让所有人提起你们就会想到怪物二字。从现在开始，你们七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部分，而是将进行统一教学，按照年级进行排位。一号戴沐白，二号奥斯卡，三号唐三，四号马红俊，五号小五，六号宁荣荣，七号朱竹清。
4: 大师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3: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明天清晨在这里集合。还有吃早饭的时候，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否则的话，缺席者将受到特别对待。
4: 休息一天当然是好事儿，不过大师的到来让学员们有些好奇和忐忑。目送着老师们相继离去，奥斯卡站到唐三身边低声问，
5: 我说三儿，看上去你这位老师似乎比弗兰德院长还要厉害啊。
4: 唐三微微一笑，
1: 老师做事一向一丝不苟，只要严格按照他吩咐的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4: 戴沐白笑着说，
2: 除了我和小奥，你们五个都是同年的，没想到啊，小三会是小三，小五会是小五，这可倒是巧了。
6: 胖子嘿嘿一笑，
2: 三位妹妹，叫声四哥来听听。
4: 小五白了他一眼，伸出手，
7: 没问题，红包拿来我就叫。
5: 哎，今天中午你说吃什么好呢？
4: 宁荣荣更绝，胖子，只要你的实力能和三哥差不多，我就叫你一声哥。
8: 朱竹清的回答最简洁，他冷冷的目光飘向马红俊，只说了三个字，打赢我。
9: 这，算了算了，我忍了，小爷我忍了。
4: 胖子有些郁闷的摆摆手，
5: 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进城啊？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想去索托城转转。
4: 戴沐白这些天憋得也是非常辛苦，不过他和朱竹清之间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些，此时自然不会破坏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形象。他抬头望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奥斯卡打了个哈欠，
5: 我就不去了，我回去补觉，终于30级了，以后可以清闲一下了。
8: 三个女孩子都在瞪着马红俊，他们显然知道这个胖子进城肯定没啥好事儿。正在这时，唐三突然开口说：“
9: 我和你一起去吧。”
8: 胖子眼睛一亮，
9: 嗯，
8: 偷偷地看了一眼脸色微变的小五。
9: 我说：“老三，你也开窍了？”
8: 唐三愣了一下，
9: 啊，开什么窍？啊，我要去找个铁匠铺，看看能不能请两位铁匠制造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把你们每个人都装备起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宁荣荣扑哧一笑，
8: 我就知道三哥靠谱。
9: 小五的脸色悄悄地恢复了正常。
7: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9: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这次你受了不少惊吓，在学院好好休息，我很快就回来。
8: 小五没有坚持，点头答应了。胖子没好气地看着宁荣荣，
2: 什么呀，就知道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小三，我们走。
8: 唐三苦笑着说，
9: 你这一会儿老三一会儿小三的，能不能统一称呼一下？
8: 胖子嘿嘿一笑，
2: 那小爷还是管你叫小三吧，你不过比我大一两个月而已。哎，快走了走了走了。
8: 他似乎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扯着唐三就朝学院外面走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宁荣荣在小五耳边压低声音说，
4: 你就不怕你们家小三被胖子带坏了吗？要是我肯定跟着去的。
8: 小五微微一笑，
7: 我才不相信小三会被胖子带坏呢。
4: 看你那得意的样子，好一对阿哥阿妹呀。
8: 小五俏脸一红，抬手在宁荣荣腋下轻挠，
7: 喂，不要乱说，我和小三是兄妹关系。
8: 宁荣荣一边朝宿舍跑去，一边取笑道，
4: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知道你们是兄妹，比亲兄妹还亲的那种。
7: 讨厌。
8: 小五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笑闹着也追了上去，
7: 你等着。
2: 我走了，戴老大，睡觉去了。
8: 奥斯卡打着哈欠回宿舍了，戴沐白的目光则落在了朱竹清身上。
9: 竹清。
8: 朱竹清抬头看了他一眼，我去修炼了。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去。戴沐白一个箭步挡在朱竹清身前。
9: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我记得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8: 朱竹清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哼，那你呢？小时候的你像现在这样吗？
9: 我，哎哎。
8: 朱竹清又一次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虽然他的话比前几天多了一些，但那道冰封的门还是将戴沐白拒绝在外。看着朱竹清快步离去，戴沐白没有再追上去，脸上露出了苦笑，喃喃地说，
9: 难道这就是我的报应吗？没想到我堂堂戴少也有这么一天。
6: 报应啊。
8: 戴沐白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他和朱竹清的关系，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朱竹清长得再漂亮，一向高傲的邪眸白虎戴少又怎么会如此低声下气呢？索托城，一进城，胖子就和唐三分道扬镳了。索托城还是那么繁华，此时是上午，各家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热闹的氛围与史莱克学院的清静截然不同。唐三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寻找一家合适的铁匠铺。昨天晚上他考虑了一下宁荣荣的建议，觉得有些压力。如果只是自己用，他一个人足以制造出足够多的暗器，但如果要提供给别人，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9: 当初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就专门负责暗器的制造，在跳崖之前他已经是唐门的外门主管了，对唐门的暗器制造流程极为熟悉。唐门的经济来源几乎都是外门制造的毒药和暗器。唐三仔细思考之后，决定将这个方法搬到斗罗大陆来。虽然这有一些困难，但先简单的尝试一下还是可以的。因此
1: 唐三决定趁着今天放假来寻找一家铁匠铺进行合作。进入魂尊境界之后，唐三只要下个月去武魂殿领取补助的时候重新进行一下等级测试，就将有每个月100个金魂币的收入。铁匠作为低等职业，雇佣价格极为便宜，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支撑的。更何况所有暗器的制造成本都是大家来分摊的，钱并不是问题。之所以要找铁匠铺合作来制造击破类暗器，是因为唐三决定要制作出几种威力更大的暗器。这个世界毕竟和以前的世界不一样，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他自己来收集，制作更强大的暗器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当然制造唐门暗器的工艺唐三是肯定不会外传的，他只需要将制造暗器零件的工作外包给铁匠铺，自己进行最后的组装，这就可以了。别说铁匠铺的人无法仿制，他们甚至连唐三要制作的最后成品是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在询问了几位路人之后，唐三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索托城内最大的铁匠铺。这家铁匠铺名字很简单，就叫铁匠铺。还没走进铁匠铺，他就已经能够听到密集的敲击声，声音密集清脆，显然有众多铁匠在工作着。从外表看，这间铁匠铺的规模比唐三曾经在诺丁城工作过的铁匠铺要大得多，足有那间13铁匠铺5-6倍大。宽阔的迎客厅内分类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其中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日用器具、武器、防具。这其中日用器具区占据了店铺大约一半的面积，剩余的才是武器区、防具区。店铺前厅与后面工作间中间用长条黑色幔布隔开，每隔3米幔布上就有一个直径1米的白色铁字，看上去很有气势。店铺客厅内负责接待客人的伙计就有6-7个，迎来送往分工明确，他们有的负责接待客人接下生意，有的负责将已经做好的成品交给客人，还有一名看上去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端坐在柜台后面专门负责收钱。唐三迈步向店铺内走去，直奔柜台，一名店铺内的伙计赶忙迎了上来，挡住了唐三。这位小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
8: 唐三觉得有些好笑，先生就先生吧，还偏偏加上一个小字。虽然他身高接近成人，但依然是一脸的稚气，一看就是年龄不大的少年。唐三微笑着，
1: 我想和你们谈笔生意。
8: 伙计上下打量唐三几眼，有些疑惑。
5: 这
8: 唐三的衣着十分简朴，布衣布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相貌普通，身材匀称，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
5: 那你想打造什么，你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 你恐怕做不了主，我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如果可以的话会一直合作。
8: 说着唐三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
1: 这个你能看懂吗？
5: 这我。
8: 那是一张暗器零件的设计图，唐三自己在制作暗器的时候也需要先进行绘图，仔细测量和计算之后才能制作，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依靠脑子记住的。
5: 这都我的天，这也太复杂了。这
8: 伙计接过图纸，只看了一眼就傻了。图纸上画着许多复杂的图案，别说看懂了，他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5: 这个
8: 伙计再次看了唐三一眼，这才说，
5: 麻烦您等一下哈，我请教一下我们掌柜，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来。
8: 说完他立刻向柜台跑去。柜台后面那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很快就拿到了伙计地上的图纸，一会儿的功夫他脸上就布满了惊讶之色。他和伙计说了几句什么，就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在伙计的带领之下，他来到唐三面前。
2: 小伙子，这是你带来的图纸吗？你要制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我
3: 恕我眼拙，我看不出来。

0: 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1: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我只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做。要用上等的精铁，最好是铁精来进行打造。
2: 中年人皱皱眉、
0: 啊、哎呦，我是这家铁匠铺的老板，我叫铁心。小伙子，你知不知道铁精的价钱啊？再加上制造费用，那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啊。你最好还是请你家大人过来谈比较好。
2: 唐三突然心中一动，从面前的中年人身上他感受到了魂力波动的气息。这位铁匠铺的老板竟然是一位魂师吗？
1: 铁精的价格我当然知道，不瞒您说，我也是一个铁匠，只是我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个人制造出这么多东西来，所以才找到您这儿。铁精的价格按照重量，一公斤是10个金魂币，没错吧？以您这里的规模，我想应该能够提炼铁精。
0: 价格你说的没错，但你应该也知道，铁精的坚韧程度远超普通精铁啊，打造起来自然也要困难得多。用它来打造任何物品，这个加工费和铁精本身的价格是同等的。也就是说，用一公斤铁精打造任何东西，我们要收取10个金魂币的加工费。而你这张图纸上的物件吧，它又这么复杂，不是？还要再多收50%。
2: 如果普通人在这里听到铁匠铺的人说打造东西居然是以金魂币来收取费用的，一定会大为吃惊。但是唐三知道，面前这位叫铁心的老板说的价格已经非常公道了，心中顿时好感大增。
1: 大叔，您说的价格没有问题，如果我要求制造的量比较大，能否有些优惠呢？
2: 唐三虽然不太会讨价还价，但必要的优惠还是要争取一下的。铁心果断地说，
0: 那这是肯定的，如果你真的要求用铁精来制造这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大宗客户了，材料费是不能减少的，那我总不能赔钱嘛。不过工费方面，我给你打个9折啊，如果你使用的铁精超过10公斤，那么我给你打8折，最低可也就是8折了啊，小兄弟。
2: 唐三爽快地点了点头。
1: 嗯，好，那就这么定了。麻烦您按照我给的这张图纸制作出10份零件。我已经详细计算过了，每一份大概需要2公斤精铁，一共是20公斤。
2: 铁心吃惊地看向唐三。
0: 你要做这么多呀？这可是20公斤铁精啊，加上工费500个金魂币，就算工费我给你打8折，小兄弟，你也要400多个金魂币才行啊。
2: 看铁心的样子，唐三就明白他是怕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唐三突然问道，
1: 大叔，您也是魂师吧？
2: 铁心心中一凛，看着唐三皱了皱眉。
1: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可以吗？
2: 400多个金魂币的生意，哪怕是对这家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来说，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大生意了。要知道，他们全年的营业额也不过3000个金魂币左右。铁心点点头。
0: 那请小兄弟跟我到后面来吧。
2: 当下，他带着唐三朝后面走去。穿过漫步后，唐三顿时看到了让他惊讶的一幕。这家铁匠铺前面的迎客厅已经很大了，可这后面的工作间更大。放眼望去，竟是一片通红的炉火，至少有50名铁匠在同时工作。
1: 紫极魔童。
2: 唐三的紫极魔童何等锐利，目光简单地从这些铁匠身上扫过，心中暗暗赞叹。这里的铁匠虽然不是每个都那么壮，但不论是眼神还是他们的身手都极为沉稳，显然都是资深铁匠。能够支撑这么大一家铁匠铺，必须要有这么多优秀的铁匠。突然，唐三口中发出一声轻疑，自言自语道：
1: 哎，他们怎么也在这儿？
2: 铁心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唐三。
0: 哎，小兄弟，有什么？

0: 问题吗？
1: 铁心心里对唐三其实并不怎么信任，毕竟他看上去年纪有点太小了。但唐三拿出的图纸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而且这是一笔400多个金魂币的大生意，铁心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多疑而错过了。这个铁匠铺虽然是索托城最大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铁心发现唐三注意到的正是两名在工作的年轻铁匠，他们看上去都是18、19岁的样子，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雄壮，黝黑的肌肉如同小山般隆起，手中的铸造锤也比别的铁匠大了许多，打造时极为沉稳，甚至比周围一些中年铁匠的效率都要高。铁心见唐三注意的是他们，不禁有些得意的嘿嘿一笑。
0: 这两个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壮了，怎么样，我这儿的铁匠不错吧？他们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铁龙，一个叫铁虎，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算是得了我的真传，是我这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最红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民谣音乐的多元可能。亲爱的听友，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呢，以民谣为基底，传递出的是青春的迷茫与呐喊。黄子弘凡清澈的嗓音也让心事抛向云端，充满了诗意，是一首能引起共鸣的治愈系作品。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李白》。单依纯用肆意的电子民谣与狂野另类的摇滚风格，将这首《李白》改编得令人印象深刻。舞台上的她呢，是有着强烈的张力和年轻化的表达，同时呢，也展示了新一代歌手在音乐上的蓬勃生命力。我们继续来听赵照的作品《声律启蒙》。

为我残局，为我心思沉沉。

伤痕，日暮的黄昏，自言自语，眷恋的人，几句寒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鸿宇演唱的《不说话的人》，他用理想三旬陪我们回味了青春，用一如年少模样讲述了成长的故事。而这首《不说话的人》依旧是把民谣氛围感拉满，当陈鸿宇富有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响起，就像打开了时光的阀门。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万物可爱》。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日落之前》，这是一首温柔的民谣，歌词朴素，旋律唯美，配器精简，音色纯和，整首歌呢传达出了人生虽然过得很快，但是幸福永远不会迟暮，只要我们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民谣音乐的多元可能，让我们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东北民谣》。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海陆风》，这首歌曲融合了流行乐的活泼与民谣的细腻，同时呢也巧妙地融合了电子元素与传统乐器，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风格。这首歌曲也是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个人情感与生活的感悟，既有对爱的渴望，也有对生活的思考。继续送出任素汐的演唱《愿人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丽演唱的《无所求必满载而归》，这是一首蕴含着深刻哲理的作品，当然呢，也是很适配陈丽一直以来给人独立自主的形象，展现出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哲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民谣音乐的多元可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秋日恋歌》。

听到的是张磊的作品《时光寄存处》。当长大了的我们再次回到童年那些熟悉的场所，到底该用什么来怀念那些熟悉又温馨的时刻呢？继续听到阿斯的演唱《照进内心的光》。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鞠婧祎演唱的《落日未眠》。歌曲呢，以夏日的落日为意象，橘色海面与夜风交织出的温柔治愈感融入进了编曲当中，配合民谣吉他元素，让歌曲表达出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固执的你，陪着同样无悔的自己。
1: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3: 他会唱歌哎。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5: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7: 风继续吹，不忍雨，
6: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8: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6: 让人鬼迷心窍。
9: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6: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0: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6: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1: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在音符的起落之间触摸那些有温度的灵魂，原来歌曲间的那些快意从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藏在每段旋律里的真实人生。首先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演唱的经典歌曲《海阔天空》。

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笑红尘》，很喜欢里面洒脱的歌词：“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悟空一切也好。”在花与月当中，潇洒的大女主并不少见，而近些年来呢，影视作品当中的这类题材也是颇受欢迎的。人们似乎很乐意地看到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厉害的女强人的故事。而音乐中的这样的大女主，则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便可以让你的内心快意潇洒，荡气回肠。继续听歌，来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歌曲《华丽的冒险》。相信陈绮贞的这样子的歌曲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与勇气。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她也是表达了没有让自己停留在难过的情绪里，而是重新唤醒自己，独自去完成华丽的冒险。希望已经在路上或者正准备出发的你，都能够拥有一段华丽的冒险，去发现更广阔的美丽世界。继续听到周杰伦的《龙泉》。

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像梦一样自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潇洒走一回》。

相信摇滚乐队的女主唱是让很多人觉得与众不同的职业。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多年来也是在这种酷酷的表象之下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他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新耀野的答案。那么对他来说呢，勇敢地活在当下，努力去创造，无论身处城市还是拥抱自然，收获潇洒无畏的旅程，就是一种心怀野望的态度。希望听歌的你们能够快乐安好，勇往直前。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演唱《Letting G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运莹演唱的《我》。苏运莹独特的咬字与转音为整首歌曲注入了别样的灵魂，每个音符呢都是满含着率真与洒脱，在她的歌声里能感受到一种无畏世俗目光、坚定追逐自我的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在音符的起落之间触摸那些有温度的灵魂，继续来听昨夜派对的演唱，星群是自由的鸽子。

杨乃文演唱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歌声就像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的歌曲以门为意象，用洒脱的声线诠释了对未知的探索，还有对真实的追寻。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今年有》，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嘎嘎
7: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5: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5: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2: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5: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沙。

尊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岸好生活，另外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知识，也阁有新鲜趣味的物件，也欢迎乡亲啊到顶来观看。那今天的正讲吼，咱拢共是有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啊，来关注消息。厦门金门大桥厦门段吼，宽道路隧道的左线断过啊，是顺利的开始。那美食单元呢，咱今天来关注咱沿海浙江省哦，伫这台摊头顶头啊，有一种真好食的细只的蚬吼，叫做红蚬蚬。哦，真正是真好料，也咱今仔日会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也另外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吼，今仔日咱来听一个好歌的第三集，吼，同款由熊仔来演播。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资讯单元。讲到最近吼，咱两方咧讨论啊，正在闹热的一个话题啊，其中一个就是即马正咧建设的厦门金门大桥。关于这个呢，吼，咱这个媒体单位啊，也是一直咧关注。就伫六月底的时阵，厦门金门大桥的厦门段吼，伫这个厦门市民区环岛路的施工现场啊。看到这个隧道左线的竣工作业啊，是正式来启动。那这个是安怎呢？就是讲标志着啊，厦门金门吼，这个厦金大桥啊，厦门段项目的隧道工程啊，已经进入了关键的攻坚的阶段。那具体情况呢，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始于环岛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至于观音山互通沙滩桥。按双向六车道时速80公里标准设计，由盾构隧道与明洼隧道两段组成，是厦金大桥厦门段岛内交通衔接的核心通道。环岛路隧道右线长 1.04 公里的盾构区间已在2025年6月始发，2026年3月顺利贯通。本次始发的左线隧道由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中国铁建施工。中铁14局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机电部长王辉介绍，左线面临的挑战将超右线。
2: 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其中盾构隧道段含左右两条线路，隧道最小埋深 8.2 米，左右线最小进距仅5米。此次始发的左线长 1.33 公里，相较于右线，掘进区间可能遭遇枯石，同时受到高层建筑地下结构锚损的不利影响，在原有复杂施工条件的基础上，施工难度显著增加。
1: 据代建单位厦门路桥工程公司介绍，施工前，施工团队开展精细化地质勘查，以锚锁探测，全面摸排沿线地质隐患，优化隧道纵断面设计，逐一排查枯石、地下锚锁等施工障碍，彻底摸清全线施工条件。承担掘进任务的厦金号盾构机总长达165米，直径 16.15 米，刷新了福建省隧道工程泥水平衡盾构机的最大直径。此外，本次施工搭载全国首台自主研发重载可伸缩盾构换刀机器人，将更换单把滚刀时间缩短至25分钟至40分钟，效率提升 50% 以上，还彻底杜绝传统人工换刀的安全隐患，为复杂地层条件下隧道持续安全高效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撑。
0: 那在这里呢，熊啊感觉讲着个补充淡薄哈，因为熊啊也不去给咱施工的现场。那各个现场施工队这个负责人啊，王超先生甲熊啊讲吼，就是讲即马吼，咱也是讲这条大桥啊，整个厦门段、金门段拢建好以后吼，啊那讲咱徛伫金门啊，来厦门吼上班啊。你到时要倒去吼，十几分钟啊，就会当到咯。迄真正到时啊，会真够离边。好，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单元。要来关注的呢，是伫咱福建边头的浙江省，吼、哦，这台应该讲也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啊，而且吼、哦，大海就伫身边，吼、哦，啊，那即满伫海墘的这滩头顶头啊，会当找到一款真好食的细只的蚬，吼、哦，叫做红鳍蚬。熊啊，也捌去感受吼，就讲甲即个紫色的即个蚬啊，有淡薄仔相款的颜色。那即款红鳍蚬吼，伊的好食是好食伫倒位呢？咱今仔日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啊，到现场来去感受一下。
1: 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在鄞州区咸祥镇的滩涂上，栖息着数不胜数的小海鲜，为当地人的餐桌提供着鲜味食材。然而要没点功夫，是很难在泥泞的滩涂里捕到这些小家伙的。这次我能捕到的会是哪种小海鲜呢？哎，两位大哥，哎，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2: 那个红金线，浅紫红的。
1: 哦，啊，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3: 当地人管这种小螃蟹叫红钱蟹，只有雄性的红钱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钳。虽然体型小，但它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

0: 这泥里头，觉得行走困难哈。哎呦呦！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的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1: 那倒赶不上，
0: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2: 心不要着急，你越走到越快的话，蟹就八进洞里去了，是吧？
0: 啊，对。
1: 那
2: 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3米左右的时候啊，
0: 3米左右，
2: 那你就可以够了。红前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 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英健大叔告诉我，要想抓到它们，不仅要有技术，还要讲战术。3米是抛钩的最佳距离，以个头大要爬进洞穴的红前蟹为优先选择，个小的要留下保护好资源。
1: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
0: 哇，这就上来了。
1: 那个虾龟放在这前面。
0: 放在它的那边是吧？要放到它的头前面呢，才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我先定准了一只，哎哎哎，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1: 这手法，
0: 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我看一下您的手腕，那就是啪一挑，真是百发百中啊！ 朱大叔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八爪蟹钩是捕获红前蟹的工具。朱大叔从8岁开始练习捕蟹，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荡蟹经验，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荡蟹高手。
1: 哎，你再往前，
0: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
2: 耳听。 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3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3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前蟹，是他引以为傲的记录。 为了荡到更多的红前蟹，我跟朱大叔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咱们一会儿见，谁多还有说吗？行嘞。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吧？呼，差一点。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此刻头顶烈日，脚陷淤泥的我已经汗流浃背。我深深地感受到，餐桌上的任何美味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啊，勾起来了！我勾上来了！
1: 哇，那个厉害，厉害，厉害！
0: 太不容易了。
2: 荡钩30次，只换来一只红前蟹，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叔已经收获颇丰。那么，这辛苦得来的红前蟹究竟是什么味道呢？其实这个红前蟹啊，比起一般的螃蟹来说，它个头特别小，是不是？
1: 对。
2: 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0: 要处理一下，怎么处理？
2: 你洗拿出来，嗯，
1: 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剥掉，
2: 啊，
1: 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
2: 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1: 对对对。
2: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0: 哎，
1: 感觉一块出来啊。
0: 嗯。
2: 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 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道，将螃蟹用力砸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渍。哦，还要撒点盐啊！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离出游离氨基酸，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把刚砸好的蟹酱装坛后。 朱大叔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盘子，这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呢？
1: 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蟹。
2: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1: 哎，就那个半年呢，你磨起来细一点。
2: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1: 对对对，
2: 磨成蟹糊。
1: 蟹糊对。
3: 原来，为了追求更加细腻的口感，鄞州人会把腌好的蟹酱再用石磨磨一下，做成蟹糊。
1: 这样磨起来，哎。
2: 加的是盐水是吧？哎，为什么要加盐水在里面？
1: 咸度跟那个蟹的腌制的咸度差不多嘛。啊。
3: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当地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2: 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
1: 可以吃了。嗯，鲜的，有点微。
2: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1: 对对对，
2: 还有那种海的那个味道，特别特别鲜。
1: 还有等一下，还有给你炒那个5年10年的那个蟹，更淡一些，它味道更好。
2: 还有更好吃的。
1: 更好看。
3: 蟹糊是鄞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蘸料，芋奶绵密，茭白脆爽，伴随着蟹糊的鲜味在口腔中缱绻，让清淡的蔬菜都有了令人回味的滋味。除了用来制作蟹糊，红前蟹还可以清蒸或者熬汤。做法虽然简单，但都呈现出极致的鲜美味道。
2: 蘸少一点是吧？
4: 可能给你吃得了。
1: 你调料调料，
2: 好鲜啊！
1: 这个是5年前的，
2: 5年的蟹酱。
1: 这个放5年淡一些，你这个5年的还要淡一些，更好。
2: 但是那个鲜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1: 对。
3: 此时贪图荡蟹的辛劳早已融化在口中，味蕾享受着收获的成就感。食材虽小，但却因为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吼、哦，今仔日咱继续来听广告。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吼、哦，是刷到顶期的节目，吼、哦，一个好官来讲第三集，同款啊，由熊啊来演播。那下面啊，咱到底来听。
1: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啦，咱就继续来讲好官。有好报。那故事呢？咱顶一回啊，都讲到新到云安的这官老爷包大人哦。虽然讲生到一个真大个哦，肥滋滋，不过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也百姓啊，对伊拢是真恶劳。啊，只是啊，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愁哦。当时啊。云安也有派人啊，这个派人啊，还是看这个官老爷真够贼目，所以就叫因家的拍手啊，哦，一个叫做江北霸王刀的这个人啊，要去刺杀官老爷。不过，让霸王刀也无想到呀，讲这个看起来啊，哦，食甲肥滋滋，啊，走路拢真掉力的这个包大人啊。无想讲，阁是武林高手，哦，功夫真好。啊，毋过咱就讲啊，世界顶，迄是无后悔药的啦。若讲有后悔药啊，迄江北霸王刀，迄就算讲啊，对方啊，互伊一百两的这黄金啊，伊也毋敢阁接这摊空头啊，讲去刺杀这颗功夫较好的这官老爷。但霸王刀啊，这个让脏去，是死是活还唔知影。而霸王刀因头家啊，还伫因兜还是未食未困的呀。这个霸王刀迄个嘛，跟我十几年咯，啊，做代志拢是真个简单，真个杀鲜呐。这摆但是命大啦，我无见人，死无见尸。拢无这个心啊！这个钱甲我摕去以后，走路咯，袂啊，无可能啊！第一代咧进无步、退无路的时阵啊，哎，边头来了一个五十外岁的一个老先生啊！哎，老先生你唔通看伊安尼，五十几岁咯吼，还是生到安尼三角目啊，哦啊，喙手啊，哎，赤色的向下垂落去啊，就讲啊。既然霸王刀去代志未得，不如你阁派一个，派一个会晓飞檐走壁的，阁去看卖，应该是无代志。还这个派人啊，想啊，对，霸王刀啊，迄伊功夫好是好，但是较粗笨啊，人较大个，所以讲无得较去啊，啊无排除讲去用掠去啊，啊我不如吼。叫这个赛瓜神狗啊，赛瓜神狗的这功夫吼，飞檐走壁，迄袂亲像咱普通人啊，咧行路相款。哎，我叫这赛瓜神狗去试看卖，去探看是啥代志。讲做就做，讲这日下昏，同款云南啊，乌坎坎乌翕翕，迄大家人啊，拢休困咯。赛瓜神狗吼，这个名咱听就知影。讲这啊，是一个江湖绿林多的哦，一个探家人。伊的功夫呢，就是飞檐走壁，尤其佮学迄个大圣拳呐。哦，这个砖头啊，撑出去啊，看要杀门条，还是要杀中只鱼，一手杀掉，人就放伫遐。还收到因阿大的命令啊， 一百两的黄金，叫伊去包大人因家。那是太师包大人，倒来另外搁赏一百两的黄金。要那太无死，看具体迄包的迄地啊，啥代志？你倒来就回报。哦，这一百两的黄金啊，也是你的。啊，赛我成交，有镭通赚啊，当然真欢喜啊。这倒也是较早叫抬头翻啊，冲的就去啊。还利用这个下昏时暗飕飕啊，无人看到，哦，为这个包大人因兜就锁入去了。哪知影这个锁入去啊？还包大人啊，哎，换了一块新的食袂到啊，同款伫遐咧食好料，今仔日食红猪脚，嗯，好料好料好料。啊，这新狗啊，伊就咧想啊，夹出一张逼证刀。哎，我这个千千吊门签啊，一个落去吼，阿肥包的伊就死啊！哎，临时啊，咻，真紧的速度啊，一百米走十秒，这张逼证刀啊，对着包大人的夹子后一下就去了。迄包大人，迄真正是武林高手啊！目看八面啊，耳听六面风，一听。有人赶紧啊，手一个转倒，人就闪开了。迄个赛瓜神狗啊，一个插空去，啊，惊一条大母条啊！我原来为什么霸王刀无倒来啊？看这些啊，这个小囝，这个阁是会晓功夫呢。迄包大人也准备好好啊，开始啊，杀出家己的铁锹。哦，甲这赛瓜神狗啊，就开始拍了。哎，不来不去，不去不来。安尼讲，赛瓜神狗啊，这张逼证刀想要插包大人，插袂着。啊，包大人呢，这张铁锹要抹这只神狗啊，也抹袂着。啊，两个人逼搏逼半日啊。包大人那是愈战愈猛啊，这是家己的所在呢。啊，神狗啊，看这细个迄趁食袂落，趁食袂落要怎办啊？啊，阮阿大也讲啊，无我倒去回报啊，我这个也知影咯。啊，脚一点地啊，爬去，手就杀着中职员。哎，咱就讲这个神狗哦，赛外神狗啊，想解。想讲家己了不起啊，还就哪杀掉哪讲啊，嘿，肥的肥溜溜，你有我法嘿。包大人呢，咱讲贪家有贪家的好处，为什么安尼讲啊？讲即日食红猪脚，哦，猪脚食了啊，还佫剩半盆的，哦，这猪脚油啊，嘿，难免时啊。包大人，迄人经验啊真丰富，撒着这盘猪脚油，嘿，碎嘞，向中职一泼去啊！迄公掉中职鱼啊，迄高价拢是猪脚油。啊，神狗呢？嘿，本来想讲撒两步要出去啊，啊，一撒油，啊砰，为中职鱼啊，一个掰落来，哎呦，塞济，断头济。还欠彩点买水果吗？

0: 当然讲时间咧过真紧啊，哦，暗暝过去，哎，就是日时咯。讲有一日透早起呀，哦，怪老爷伫厝内拄拄好，无代志。迄砍来迄当时啊，咧做官的时阵有一个师爷叫做周师爷，哦，周师爷五十几岁咯，哦，一个老伙仔，哦，安尼瘦瘦。哎，就甲这个包大人起腔啊！哎，大人啊，我甲你讲吼，你这段真无闲啊，啊，拢咧处理咱云安的事务吼，所以讲你较少去游山玩水。啊，咱啊，云安城吼出了北门啊，往北直直行落去，哦，差不多四坡路啊，有一个叫做新北山的所在啊，嘿，你是唔知影？新北山顶面啊。迄水吼真好啉啊！啊，过一个啊，迄地风景真水啊！啊，不如吼，咱斗阵来去看卖。迄包大人伫遐一个听，哎，对吼，本官迄真久无出门咯。哎，这个呀，来去行行看看，阁是袂歹呢。啊，你行个，咱就斗阵。哎，讲就安尼啊。苏雅哦，啊包大人哦，啊个几个下骹手啊，还就斗阵啊，哎出了厦门咯。厦门这晚吼，因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无啥物大代志啊。哎，一个就出了厦门啊，向这个苏雅讲的哦，这个山行去。那伫这个四坡路啊，咱讲这晚咱有汽车吼，哎，一脚油门就到咯。嘿，较早时啊，阁是着步辇的哦，啊，做官人坐轿啊，啊，就慢慢哦，慢慢行，慢慢通，慢慢行，慢慢通，来到了云安城外口哦，有一条路啊，哎，这条路吼、哦，啊，阁有这个所在啊，名叫做长红哦，长红这个所在啊，哦，满长红，讲拄啊到这地的时阵啊。哎，南面时，为路边啊，迄、那个草边头，南面时钻出一个人。哎，这个人呢，夹着一张棍啊，哎，棍啊顶头阁是圆环，圆环啊，阁搭一顶网。哎，夹着这张啊，一个就冲出来了。哎，苏雅一个看，赶紧面一个黄啊，走去边头去。哎，下骹手啊，也拢走去边头去。只看见这个夹着棍啊，这个人啊，走到关老爷的门口，哦，这个庙的门口啊，哎，关老爷包大人嘛惊一个呀，哎，这个人若要讲，难免是为胸坎内底杀出一张笔正刀要甲插啊，哎，我着阁对付伊咧，但是无，这个人啊，冲到庙的门下口。哦，做了一个手势啊，叫包大人讲你唔通出声。哎，包大人呢，只看见这个人啊，夹着这张网，迄头前啊，
1: 咪咕咪咕咪咕咪咕，
0: 哎，有一个声音，

0: 哎，嘿，
1: 讲这个人啊，抓山龟，迄功夫阁是真好，真有经验。看到这地只一只山龟啊，伊这丛棍啊，哦，倒棒的，夹好好，伊就挑过伊，哦，一个放一个空棒，哎，这丛棍啊就夹起来，山龟自然就走去了，顺势一下啊，就去护着一只山龟。好掉以后啊，嘿，哦，按山龟白白的先放边头，这位大老爷，实在歹势吼，小的啊，拄只，咧抓山龟啦，啊，唔知影讲你要经过吼，啊，甲你插着吼，歹势，迄包大人呢，迄人吼，咱讲真随和啊。哦，甲百姓迄拢真好，哎，无代志。哎，你阿个即个是，哦，大人啊，我看即阵啊，我滚日头咯，哎，无，你若无啥气嫌吼，哎，无来阮兜啊，哎，我是咧饲山龟，啊，即个山龟吼，佮配上阮兜个避风啊，即若食落去啊，一个是身体勇健呢。啊，一个呀、啊，嘿，秘书啊，我甲你讲吼，哪讲煮山龟，嘿，我认第二呀、啊，无人敢认第一。嘿，咱就讲啊，包大人嘿，其他的唔来吼，哎，对食的这款面啊，嘿是喜欢，甲唔知安怎喜欢。哦，一听，嘿有山龟通食，来试一下秘书，哎，阁是袂歹。哦。安尼好啊，日头吼，啊就甲你交了。这个猪啊，啊咱兜吼，去两盎酒啊，去铺过来。日头我甲这位少年啊，食山龟啊配好酒。迄酒安尼啊，迄有讲有答，少年家带着官老爷就到因兜去了。就到了少年家因兜啊，伊讲啊。老爷你坐吼，啊你等我一下，啊免偌久，我就甲你煮甲扁扁吼，真好食，阮兜的秘方。啊，关老爷吼，伫迄地，哪行哪看，因兜啊，一片山啦，内底啊，山龟迄真多，今仔日本官就来试一下这个风味的小食，试看卖，无淡薄久的时间啊。还这个少年家，少年家啊，好一个名吼，叫阿狗啦。阿狗呢，烹了一碗一大羹，这个山龟起来，大人一只，感觉，好了。阿狗啊，你这个是什么龟啊？阿狗啊，提出一望啊，大人啊。这个是阮家吼，有一个避风啊，啊，这个避风吼，佮加上这个饲甲真新嘞，吼、哦，你看这只龟，这龟吼，下骹龟骹尿，你看一块肉遮尼厚，这种饲了真久的这山龟啊，肉真 Q 到，啊，这煮落去啊，煮出来吼、哦、就真好食啦，小的倒是无读过甚物册啦。所以这道菜吼，无名啦。啊，大人，你甲试看卖，味素好无？好食。大人啊，其实，阮家吼，离恁官府啊，就是，看两里路在做啊。不如安尼啊，下摆吼，看大人你什么时阵要食，我拢甲你煮好好，宽便便啊。甲你送去，讲为何以后啊？这个阿狗讲话算少，嘿，每一摆唔是初一就是十五，拢是啊，按这个山龟啊，煮甲呢香滚滚，然后啊，用这个鸭吼堆好啊，送去关老爷因兜，关老爷包大人呢。 每半个月啊，吃一头鸡肉，哎，阁是离眼离眼啊！哎，吃侪吼，也习惯咯。但讲时间咧过，还真够紧。一百年的时间啊，包大人迄伫云安，又阁过了四个月的时间。讲即日，包大人也嘛毋知影。迄平时啊，早起时，哦，五点左右的时间吼，迄大家人阿咧休困的时阵啊，人包大人伊起来啊，为什么有遐尼好的功夫？迄是伊啊，伫京城吼，把风格名师啊来学武功哦，一路尾。哦，要到云安啊，来上任的时阵，哦，又阁经过一个叫做龙海的所在。哎，龙海所在啊，有一个拳头师，哦，叫做毕坚，哎，功夫练真好。还有这个关老爷，又阁有去啊，向高人来请教。啊，即满每日啊，透早五更时啊，起来吼，拢是练功夫啊，哦，当日练。练个功夫啊，唔再放怕赢霸王刀，阁放瓦俩这个赛瓦神猴啊。这是因为啊，伊每日苦练的结果。啊，讲这日五更起来啊，哎，开始练了，嘿，嘿，嘿，嘿，哈，哈，嘿，哎，讲平时啊，迄拄开始练的时阵，迄功夫。应该是真轻松的代志啊！唔知安怎，迄一日包大人啊，感觉练无两个，哎呦，迄头壳干，甲四闪水啊！啊，人也感觉，哎，袂亲像头壳去用蒙一个相款啊，晕晕乎乎，晕晕乎乎，迄到底是安怎呢？家己嘛唔知影。来，可能是昨暝休困无好势，我阁练一遍，阁练一遍就好啊。好，阁开始。哎哎哎，这个明显啊，感觉唔对啊。天咧摇啊，涂骹，一空一窟啊，无淡无久啊，关老爷迄煞断头坐，啊，两蕊目睭啊。感觉天愈来愈暗，愈来愈暗，愈来愈暗。哎，煞昏昏死死去。嘿，咱即个啊，关老爷临边时啊，昏昏死死去，昏迷啊。下骹的人，关老爷的夫人啊，包夫人哦，啊，这个苏爷酒的，啊，这人就真着急咯，啊，就赶紧啊，去叫医生啊。紧来个关老爷喊麦，迄即个就喊麦啊！叫了几落个医生，迄大家拢唔知影。有诶讲关老爷，即个喊麦啊，未上唔对啊，但是是虾米问题，家己也唔知影。啊，有诶医生啊，较敢讲诶，迄闹迄地啊，讲歹话了，讲。夫人吼，啊，你着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老爷可能阁安尼落去，无法度啦。迄即个啊，包夫人平时也无出门内外，拄着即款摊头啊，家己心内也无神气啊，迄六神无主啊，倒是即个周师爷。哎，五十几岁的人咯，啊，一个人散步啊，还平时做代志，阁有淡薄注意。啊，伊就讲啊，夫人啊，既然代志拄着啊，啊，咱照医生讲的啦，该准备以后的代志，咱就准备啦。讲叫了真侪医生。那内底吼，有一个医生啊， 哦，这个是在西方的游医，哎，这个医生第敢讲的，伊现讲啊，怪老爷，无法咯，夫人啊，你去准备后事啦。迄包夫人伫遐，哎，夹夹，讲的人煞硬去啊，唔知影要准备啥物，倒是这个周师爷。迄唔知几时啊，人伊拢发落好了。即区上大区的观察，哦，已经更到了灵堂即地。啊，关老爷这位好大人啊，包大人啊，已经啊宣布讲无效了，立观察了。包夫人呢，听候者欢迎过来啊。那是哭到乌天暗地，为早起啊，哭到下晡，哭到整个人啊，昏昏死死去。尽管讲厝内人哦，啊，周师爷伫遐直直扛，直直扛，啊，落尾啊，再有这个查某干哦，甲这个包夫人啊，差到去引导房间啊去休困。啊，这顶正大顶诶。哦，这区观察内面对着包大人，就安尼静凄凄的，徛伫个这灵堂的中央。苏爷呢，伊也无用一日咯，系看到夫人倒去呀，哎，秋五一夜，伊也倒去休困伊个咯。讲就伫这当时呀，系早起，透早起，哦，讲。包大人无求哦，就准备后事诶。这个游医啊，又搁过来了。只看见伊一个人啊，静静去杀了一母诶。哦，这钱纸啊，就来到了关老爷停官诶这所在。因为观察啊，下骹有两个医疗啊，隔起来。一包大人因为人大个啊。诶，观察大区，两块医疗，也是挑做诶大地，只看见这个游医啊，杀掉这纸钱，啊无讲无答，来到这区观察下骹，按这个纸钱啊，点诶刀，啊就开始啊，伫遐咧烧火咯，迄这一个烧啊，边头诶人一个看，这翻熊呢？你要烧钱纸，你嘛袂使伫棺材下骹咧烧诶。诶，这个啊，到底是安怎呢？迄下骹诶人大喊，连包夫人啊喊过来。迄包夫人啊讲啊，你要安怎？当然讲啊，这个故事刷落去诶，安怎发展？乡亲卖着急，下集啊，咱再过来讲。听讲过。哪吃饱，咱心情一个好，百病啊就会拢照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下课。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顶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首先吼，咱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咱来听到两花出版人杜朴辉来讲合作吼，新技术是为这个写字啊拓展广阔的空间。二十间台湾的宫庙是来到福建泉州的通淮关岳庙吼来拜祖找源。地勇两花共迎未来，2026海峡两花济南青年考教系列活动来启动。台湾的体育青年啊，是来肯定讲来大陆啊是正个正确的选择，因伫大陆来实现家己啊正个热爱的梦想。另外，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中国经济向右向新。高质量发展啊，画出了坚实的脚步。超级应用来开启 AI 化行业进入智能体入口竞争的新阶段。也过来关注浙江的杭州，杭州机器人学校啊，伫顶个月吼月底来开学，那30位机器人学生啊，是来到这地来报道。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不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个继续来开讲。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道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两花出版人杜博会啊来讲合作，新技术吼为出版来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那即摆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吼简称叫做杜博会，台湾资深出版人啊王成辉是甲记者讲啊，伊讲大陆的图书品类正介全，吼啊选题正介新颖，对台湾的读者应该讲真有吸引力。那即届杜博会吼，就是讲伫顶个月17号啊开幕。那王成辉呢，一直拢是伫各个展馆啊来来去去。来观摩出版的新品，来研究热门的选题，挖掘适合台湾市场的内容资源。王成辉呢，吼，伊做两岸的出版交流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见证了出版体量的这个增长，吼，啊，而且认为讲，即满是数字时代啊，加强合作，则是最好的出路。那今年初吼，这个台北国际书店的时阵啊。王成辉所带的这台湾华品文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参展，而且设立干体馆，引入大陆的网络文学、漫威，也有轻小说等少年化的读物。那伊是讲啊，伊讲未少新书吼，一开始啊，拄出来现未了了咯。真侪青年读者呢，是专程啊来到现场来买这图书，而且伫社交平台来分享，出现了啊，想要买一本册都真介紧张的这款大家人三千册这款热潮。那这摆过一摆来到杜博会吼，王成辉呢，伊是继续啊来对接更加侪我合青年喜爱的这款通俗的读物，也够优质学术艺术的出版物。那伫开会吼，那伫参加开会这会员的时阵啊。时不时有业内即个老朋友，也够新进的同行，甲王先吼，互相来问好。那其中吼，可以正解感觉讲特别的是，已经90几岁大陆出版界即前辈啊，陈伟刚，两个人呢吼，一开始见面啊，就开始来讲行业内面啊趣味的物件，也最近吼，又够互相来探讨近年的情况。那40年之前吼，陈伟刚啊，也捌积极来推动创办杜博会。1988年第二届展会的时阵啊，就迎来了台湾出版界参展。即马阁回忆过去吼，陈伟刚是感慨讲，当时的交流啊，甲即马那比吼，迄真正是差真多。也那讲到数字阅读的这快速发展吼，传统纸质的这出版啊，整体是受到真大的压力吼。陈伟刚是认为讲啊。常态化的这个线的交流啊，这关是行业破局脱困的一个关键。两岸文脉相通，情感相融，有真侪共同的关切。那伊是表示讲啊，出版业应该主动来转型，为了数字出版、线顶传播等新领域啊，来深化合作。那王成辉伊是表示讲啊，各经出版社深度交流，这个对特色的这优势，甲两岸市场的精准需求啊。应该讲拢是正解匹配。那伊也特别讲到，讲无受文字的这繁体也是简体的这个差别的制约。有声册吼，应该讲是正做两岸出版业界的新的增长点，市场的规模也是稳步在前进。那台湾电子书平台读物吼，应该讲2025年报告就显示讲啊，读者来听有声册这个时间啊，已经接近600万分钟。到2024年来比，增长了63.2%。那扑客来这册店的这线顶平台啊，最近也是持续来加买有声内容布局。有声册是慢慢成做数字阅读市场啊重要的增长领域。那另外呢，王成辉也表示讲啊，两岸通用的社交平台持续来普及，口语表达、用语习惯也不断来交融。语言的这款界限啊，应该讲持续在消解。大陆 AI 语音的识别技术啦，也慢慢成熟，大幅度来降低两岸数字出版协同的新的这限制条件。那为纸质的出版到有声的读物，变化的是传播的形态，无变的是交流合作的需求。王成辉是表示讲，大陆啊，一直拢是台湾出版业的这首选的合作伙伴。新技术催生的机遇，更加为合作啊，
来打开了讲话的空间。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到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第二条消息。那要来关注的呢，是最近啊，为了传承甲弘扬关公文化，增加两岸宫庙的交流，20间台湾的宫庙代表，也够超过100名的台湾信众，来到福建泉州的通淮关岳庙，来参加拜祖溯源，也够分灵认证，而且祭拜仪式。表达对关公精神的敬仰，也够崇拜。关公的精神啊，这个是忠义仁勇，啊，够这个礼智信，哦，这个是承载着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增加两岸同胞，也够全球华人啊情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那作为闽南地区啊，正界有名声的哦，这个民间信仰之一。泉州通淮关岳庙，一直以来啊，香火拢正盖旺。600多间的分灵宫庙啊，分布伫咱国家，也阁有真侪海外的所在。那伫咱国家的香港、台湾，也阁澳门地区吼，应该讲是正盖受到大家人的支持。那伫关公文化对外交流当中啊，也是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甲纽带作用。台湾澎湖天后宫的主委蔡公明啊，是甲记者讲，讲作为台湾吼历史上界悠久的这个妈祖的祖庙之一，澎湖天后宫甲大陆宫庙的往来是正界密切。那2002年的时阵啊，澎湖天后宫甲泉州的天后宫就开启两地宗教直航的破冰之路。2019年啊，重新启动泉州澎湖直航的这个回乡。正做两岸交流往来的一段正界特别会议的一段故事。那关公呢？应该讲是忠义的象征，伫台湾的这信众也正界多。一路见证两岸民间交流吼，蔡公明伊也是正界感慨。伊讲希望两岸民众吼，经常来往来来行搭，通过妈祖文化、关公文化等民间信仰来加深互相的情感。那迄日呢，精彩的这个人赛，也够24最灵诶，这个歌舞表演，舞蹈诶，女戏啊，跃龙门，也够高架戏《天官赐福》等传统的民俗吼，是轮番来上演，吸引两岸信众，也够往来的市民含甲游客啊，来翕相留念。80后台湾青年台中龙井佛陀保元殿诶，这个执行长。王林宏吼对庄严的祭拜仪式啊，印象正个深。伊讲，因的宫庙吼，虽然近现代建成吼，是比较新的宫庙，也希望讲发挥青年的力量来传承甲弘扬关公文化。那另外呢，吼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长吼，即董事会董事长陈庆元是介绍讲，为深化关公文化即个根甲叶。源甲流的这紧密的联系，泉州通淮关岳庙为2024年开启分灵认证工作，架起各地这分灵庙之间的友谊的桥梁。那到现就时呢，已经有组织7批，拢共119间的分灵庙认证。那其中台湾的宫庙啊，有61间。那陈庆元伊是希望讲啊，两岸宫庙会当以这摆活动为契机。牵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来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接下来呢，泉州通淮关岳庙会继续以关公文化交流作为载体，来加强海内外分灵宫庙交流来往，更加好来传承甲传播关公文化，更加好来传承甲传播关公文化。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刷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地龙两花共赢未来2026海峡两花济南青年科教系列活动拉开序幕。在山东爱克瑞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总部，攀着缤纷气球啊，飞向天顶。山东省代办副主任吴莹是宣布讲，这摆活动正式启动。那活动是由山东省代办指导，济南市代办联合海峡两岸交流中心、山东爱克瑞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有关的单位共同来承办。地公党山东省委专职副主任林燕琴、济南市代办主任赵朴，也有将近30名的台湾留学生到阵来参加这摆活动。活动现场伫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人是前后来参观企业的总部、临江智能科技展厅、教育装备研发实验室等特色的场馆，来体验科技这个卡球的制作，也有趣味的科创手工等研发实践的课程。台湾留学生也通过现场咨询、互动体验、实操制作等多款的形式，直观来感受大陆临江智能科学教育正介好的发展势头，也有这活力含个点心的成果。那最名台湾的学子啊，是感慨讲，这一摆吼是头一摆近距离来接触前沿 AI 科技，这相关的物件。那过去吼只是伫媒体报道当中啊，了解大陆快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即满亲手实践、亲身感受啊，也真切领略到大陆科创的这魅力。内心吼应该讲也是感觉讲真个了不起。那根据了解呢，台湾的老师甲学生啊，后续也阁会开展学校之间的交流、文化研学、企业参访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深化两岸青少年的交融交往，增加情感连结，凝聚同心同行的青春力量。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融合家园节目的时间。今仔日要来讲的呢，是一段热爱体育的台湾的少年家。那因是正界自豪的表达讲啊，来大陆是正界正确的选择。在大陆吼，因热爱体育事业啊，得到了正好的发展。那这个讲起来吼，话就正界长啊。就讲作为咱今年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2026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伫福建厦门来举办。那即届嘉年华是以体育为媒、两岸共心作为主题，拢共也是举办44项的精品赛事活动，包括棒球、篮球、羽毛球、泳船、赛跑、路跑等等的侪项目。那即个预计会带动各类两岸的这赛事啊，将近100场。那嘉年华启动仪式的现场呢，象征着团结，也有梦想的主题宗旨啊，予人来点亮，有人灵武术、棒球操、啦啦操轮番来上演，万台特色的歌舞，也有氛围啊，这典乐是伫其中来穿插，来体现体育活力，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即摆活动吼，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的董事长张培奇吼，伊是讲啊，伊讲透过体育的赛事吼，按两岸的小朋友为细汉吼一直到成年的阶段，拢按因啊融合做伙，也说到来吼，应该讲会有真多的赛事，真多的交流，两岸只要讲会当讲手牵手啊，一定会做出真多精彩，会发生真多美好的故事。那到大陆参加体育比赛吼，伫台湾青年李进选看来，这是伊做出来正个正确个选择。伊讲，伫福建平潭工作吼，应该讲这个是伊一开始啊，来个选择。那即满吼，经过时间的积淀嘛，伊是正做平潭队其中一个吼来参加 正式举办的万超。那这个是台北啊，头一摆来参加万超比赛，阿姨也感觉讲家己吼，是真自豪。那伊是讲，伊讲台湾的少年家啊，来到大陆来参加体育赛事，伫伊看来会愈来愈多。阿姨认为讲，万超吼是一个正解好，特地台湾的卡球爱好者来到大陆的第一站。加入大陆这边的球队啊，肯定是大趋势，因为本身吼大陆甲台湾的这语言是相通的。来到大陆发展啊，真侪物件，伊唔免讲重新去适应，也伫甲球队沟通顶面啊，也是正解顺利。来到大陆，伊感觉讲选择啊是正解对。那其实吼，咱讲最近这几年啊，愈来愈侪台湾体育团体吼，也个青年运动员是通过赛事交流吼来到大陆。在工厂竞技过程当中啊，来增加了解，来修成友谊，吼、哦，啊，应该讲作为咱全国吸引台北参与人数正解多体育交流的项目呢，吼、哦，即摆啊，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是持续来发挥赛事的平台作用，为两岸体育交流也个青年活动啊，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当下十八大以来呢，应该讲全国人民啊，是积极的来拍拼有效来应对一系列的重大风险甲挑战。各地各部门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紧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来有新的进步。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应该说，最近我们媒体，我们中台天下财经是报道说，美成和支付宝啊，是很多人每日都会高频率来使用的工具。那在近期呢，这两款超级的应用啊，是正要来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米，也有阿宝，而且来做小规模的用户的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的接入原生的 AI， 哦，咱的日常操作体验嘛，会迎来多一寡变化。这个行业的变化的后壁体现着安怎的这个发展趋势。在利便体验、隐私保护，也够安全合规之间，也够多一寡需要来注意的问题。咱到底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2: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3: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4: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这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5: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4: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 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5: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6: 出征立交翘处角，假台化纤松规白，
7: 能花一家亲。

0: 斗阵打拼去创新。
1: 新竹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最后一条消息，咱来关注浙江的杭州。咱讲即满吼，咱国家已经成做全世界上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之一。要安怎让机器人为四肢发达到头脑正解灵活，真正伫复杂的场景当中啊，来胜任工作呢？伫浙江吼，杭州机器人学校啊，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来破解落地难的这个问题，来做相关的探讨。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啊，要求非常高，那这一块也是目前啊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就垂域的场景会非常多，啊，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3: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这个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3: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3: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

0: 任经理张乐。
1: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支持政策多点发力，我国持续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3: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2: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交心交融共创未来，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走进四川。
2: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